沿着肌肉的纹理下刀，以保持 Q 弹爽滑的美妙质感。其次，每一片肌肉都需要呈现出均匀的厚薄，便于调料深入其中。

0: 凉拌鸡成功的精髓便藏在这浓香的料汁上，料汁必须在鸡肉上桌前最后一刻才能正式登场。辣油、酱油、葱油以恰到好处的比例混合，互相成就，最终牢牢拿捏住了食客们挑剔的味蕾。鲜嫩的鸡肉再配以冬笋、花生、葱段等佐料，更显鲜美诱人。口感清爽的鸡肉与调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味觉享受。
1: 这个碗是我在永乐饭店专属的碗筷，好吃的味道的话不需要太多的形容，就好吃就完了。
2: 划算。
3: 这个鸡呢，我觉得它的香味在于它的那个油香味特别的浓厚，是它那种红油和普通的那种凉拌鸡不太一样，它这个浓香的这种醇厚的这种油香啊，萦绕在齿间，让我觉得回味无穷。
0: 吃完清爽可口的凉拌鸡，再来一道肥而不腻、焦香入味、微辣咸鲜的外婆回锅肉，是绝佳的搭配。回锅肉作为川菜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只有通过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厨师。
4: 我为了炒这个菜，天天只有中午炒员工餐的时候才有机会去，天天就给他们炒三份，连续炒了一个月吧，他们真的都吐了，不想吃了，别炒了。
0: 标准的后腿二刀肉是制作绝妙回锅肉的关键之一，四肥六瘦最佳，三个指宽足矣，这是整只猪身上唯有两条的珍贵美味。将二刀肉刨成细薄均匀的片，以火力的舞蹈激活它的鲜嫩，唤醒它的味道。当二刀肉的边缘在高温的烘托下开始向上卷曲，形成灯盏窝，就意味着食鸡的大门已经打开，迅速加入蒜苗便可以出锅了。蒜苗与二刀肉爆炒出的香味久久萦绕，多年来一直牢牢坐稳了下饭菜的第一把交椅。
5: 肥而不腻，非常完美，而且就是回锅肉是非常下饭的菜，
6: 就一直在干饭，特别是这个。对，
4: 唯一的秘诀就是你天天去练习，真的只有你闭着眼睛炒都没问题。其实我后来发现他们对我的严厉是对我的爱，必须得这样，如果他们对我温柔的话，我真的学不到东西。
0: 搞定了终极大考，糯米排骨自然不在话下。哪怕没有到过川渝的人，也一定听过糯米排骨。也正是因为这道菜的知名度，慕名而来的客人对它的要求更高。
7: 就是很软糯，有排骨的这种特别鲜的这种感觉，糯米的这种软糯感，两个加起来给味蕾造成的冲击还是蛮大的。
8: 就是比较好入口，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我觉得最好吃的。
9: 就吃到嘴里非常的嫩，也很香，脆滑，爆汁那种感觉，燥。
0: 糯米排骨作为永乐饭店的 top 二，输入口时，糯米和排骨的味道相处十分和谐，排骨软烂，糯米弹牙。
10: 可以把那个酱汁吃进肉里，吸进去。
0: 要想制作出正宗的糯米排骨，必须要从选肉和选米两方面严格入手。肉质需松软回弹，糯米要粘度恰好，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二者的完美结合。
4: 第一次来，他肯定就会想先尝我们的更招牌的菜。恰好这几道菜也是这几十年我们整个团队去打磨的一个东西，所以它也是一个结果。今天只是说，哎，它开花，它结了果出来了。
0: 吃菜自然要佐汤，一碗鲜甜浓郁的圆子汤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0: 最大限度地激发出肉丸的香醇，而不喧宾夺主。在碗里加入事先汆烫熟的豆芽打底，圆子汤就制作完成了。
1: 这个丸子汤每次必点，吃起来比较舒坦，就是很喜欢喝这个汤，比较鲜的。
2: 因为我们俩经常来，川菜肯定就想到永乐饭店，就马上过来了。
3: 立马想到这一家。
2: Number one。
4: 其实我父亲也并不是完全在骂我，特别是忙完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他会说：“今天是有点累了，哎呀，没事，小伙子睡一觉起来就好了。”他也会有一些安慰在里面。
0: 现如今，尹思聪已经从父亲的手中拿过交接棒，将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食客络绎不绝，美味口耳相传。在传承经典与创造新意的同时，追随着食客的味蕾，这是属于永乐饭店掌柜一家人心照不宣的默契，更是作为美食创作者代代相传的使命。在成都以南，三江环绕处有一座城，这里的美味就像缕缕烟雨环绕其间，令人难忘。
5: 我是从成都专门过来的，
6: 是宜宾来的，
7: 成都来的，
8: 眉山过来的。
0: 乐山因江水的环绕而酝酿出了独特的码头文化，码头周围的小摊铺汇集了各种美味，其中以炸串最受欢迎。炸串的酥脆口感与香辣的蘸料相得益彰，咬上一口饱满的油脂在嘴里炸开，是绝对不容错过的美食。
9: 从成都过来很近，
10: 可以过来吃尝尝一下这个味道，
11: 试一试这个他们说的那个正宗的乐山油炸。
0: 作为乐山的古早网红店，李老三油炸绝对是必吃之一。当炸串入油，与扑鼻而来的香味就打了个照面，既勾起了进餐的欲望，也将油炸的情趣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承载着乐山20年的经典味道，是一道有情怀的美食。
12: 这个油炸串串最早的历史是那种路边摊草棚里面开的，
13: 在乐山人的眼中的话，它都是作为宵夜。
0: 夜幕降临，油炸串串店的油锅才彻底沸腾起来，香浓的味道环绕四周，宣告着属于油炸串串的高光时刻正式启幕。牛里脊、五花肉、海青虾、花椰菜虽都是常见食材，但是在这里经过高温油炸之后，被赋予了别样的风情。炸之后的串串要做到油而不腻，脆到心跳才算正宗。
14: 这五花肉真的绝了，我跟你讲，这种肥肉，然后炸之后酥酥的，你知道油炸吗？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一口爆油的感觉，绝绝。
11: 因为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三家店啊，我觉得这个味道要比我昨天去吃的那个好吃。
0: 对炸制时间的毫厘掌控，是区别高手和菜鸟的关键。当蔬菜与热油擦肩而过，精准的12秒便可炸出脆中带嫩的极品，不流失本身鲜香。而炸肉则要复杂得多，以油温和时间为坐标参考系，以菜品的种类和数量为变量，所以丰富的经验才能最终打造出焦香四溢的完美炸制，可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13: 因为每个菜品呢，它炸的时间都不一样。比如说排骨的话，要先下锅，它炸的时间要长一点，用火也不能太大，适中的火，炸出来才会说外焦里嫩。
10: 确实也蛮不错的，就比如说它这个牛肉炸的没那么干，它太干巴就咬不动，它的那个牛肉还蛮嫩的，就是好吃。
0: 牛肉小串当属问之无愧的明星产品，以焦脆的外表和柔嫩的内心，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全店 KPI 的半壁江山。
13: 腌料的话，我们是一直的话是没有变过的，就按照最古老就是最以前的配方。
0: 油炸串串的美妙不仅体现在荤素的差别，更体现在它的搭配， 将素菜与荤菜巧妙结合，一口咬下，使味蕾的享受达到极致。

0: 是珠联璧合的加倍快乐。
1: 脆中带嫩，嫩中带香，这才是真正的油炸的精髓。
0: 蘸碟是油炸串串美味与否的制胜法宝，经过细心调研，收集食客意见，并不断试验改进，终于打造出了现在令人一口难忘的蘸碟。
2: 可能因为我口味比较重，我会喜欢吃那种味道比较重一点的辣椒面或者是盐味之类的，蛮好吃。
3: 然后这个蘸料吧，里面也有这个什么姜。
4: 我们接手之后，请个厨师，菜品升级之后，才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肯定。
0: 馋嘴鱼作为川菜的不老招牌，一经推出便深受欢迎，闻之浓香，麻辣不燥。一斤半的活草鱼，刀起刀落之间便将鱼肉处理完毕，再对鱼肉进行腌制，让香料和调味品的滋味深入其中。川菜的精髓必不可少，汤底中浓郁的豆瓣酱配合着海椒的香辣，沿着鱼肉的肌理，鲜香的汤汁渗入鱼肉的每一寸，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和谐。每一口咬下去，鲜嫩的鱼肉在口中融化，浓郁的鲜味在舌尖上涌动。
4: 我老公是一个很好的人，有时候他要早上才回家，有时候经常都是三四点钟。
1: 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如今方哥的女儿6岁，正在上幼儿园大班，每天放学后便会跟随妈妈来到店里，有时化身小服务员，有时化身小食客。
5: 今天幼儿园学的什么呀？
6: 带给我听吧。
7: 音乐游园
1: 很多人从小就在我们家吃着，我们开了20多年。他以前是他爸爸妈妈带着他来，现在他是带着他儿子或者女儿来的。
0: 肉将精华聚拢来，油把美味铺散开。从街边小摊到顾客满堂，20年如一日的经营中，包含着一家人的变与不变。最终靠着油炸串串和地道川菜的魅力，在乐山的美食烟云里勾勒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早上的黄连村，街道上的行人三三两两，描绘着小镇惬意松弛的生活底色。在这座不足万人的小村庄里，光注册在案的厨师就有近千名，他们撑起了粤菜的五光十色与赫赫声名。老街深处有店家，在最繁华的市井小巷里，往往掩映着人间智慧，而我们今天的主角便隐藏其中。
1: 大家都说吃在广东厨出凤城，但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名的大厨，我们镇的这边都出自乐流。
0: 煲仔饭的制作讲究的是耐心，小小一锅饭，从器具的选择到火候的把控，再到料汁调制的严格比例，都仿佛戏曲舞台上的鼓点，用不灭的节拍指引着厨师的舞步。但是这家煲仔饭的父子却在一丝不苟的旋律中演绎着自己的活色生香和迥然不同。
2: 大家好，我是刘氏品味的老板的儿子 NG 吧，再说一次，大家好，我是刘氏品味的煲仔饭的老板儿子。大家好，我是刘氏品味煲仔饭的儿子，怎么说好难说。 NG 吧。
3: 好，拖干净一点啊，我去买菜，你搞一下卫生。
0: 在煲仔饭这个大舞台上，尽管儿子跳脱，但真正

0: 的掌控者仍然是父亲刘旭成。来到嘈杂的菜市场，平日里温和的程叔眼神却犀利了很多，仅凭一双火眼金睛来判断食材的新鲜程度，这是老厨师的经验，也是他极为自豪的地方。
1: 我们的排骨都是最新鲜的排骨，这个是那个牛的那个前腿啊，肉就比较滑嫩一点的，但是都是那个青眼鸡，拿个大的袋子过来装啊。去哪里你吃饭，你主要是要新鲜，味道好，你要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反正你价钱你随便跟人家差不多或者贵一点我都没问题，东西就一定要鲜活的新鲜的，包括青菜也要最好的那个青菜。
0: 回到店中，重头戏才刚刚开场，打扮唱戏最重要的是搭班，班底搭好，舌尖上的表演自然水到渠成。然而做煲仔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光是米的门道就大有讲究。
1: 我们的米一般都是采用的是那个湿牛米，或者那个泰国比较好那个香米，吃起来就比较香比较浓。
0: 淘米洗米的工作并不复杂，但在渴望得到父亲肯定的儿子看来却颇显神圣，每次都要仔细检查米的质量是否过关。父亲看在眼里却只会心一笑，因为关于米还藏着更深的秘密。
1: 重点就是我们的米一般都要放3个月以上的米，它煮出来的饭呢才会干爽，如果是刚刚出新米的话呢，就收水收得很慢，吃起来就比较粘稠。
0: 水在锅中的分量几何又是一门学问，除了要严格控制1:1.5的水量，以油封口将搅和的水汽看守在内，避免水分散失过多，对火候的把控考验着厨师的耐力与速度，有时候更需要用到听觉辅助，这是真正的藏在市井里面的功夫大师。
2: 乐流是全中国最大的鳗鱼养殖基地嘛，所以这边的食材的新鲜度应该也有保障，包括那个鳗鱼本身的口感以及味道啊火候我觉得都不错。
0: 食客提到的鳗鱼煲仔饭，凭借肉质紧实、少刺多肉和香甜爽辣的味道，成为店内的一道金字招牌。处理鳗鱼没有10年功夫很难做到，光是抓住鳗鱼就是一件难事，要牢记3点要领：稳、准、狠。将去除脊骨的鱼肉洗净，放置到烧烤炉中，随着高温的烘烤，鱼肉的边缘微微翘起金黄，这时精心调配的酱汁仿佛惊艳登场的旦角，被老板娴熟地刷满鳗鱼，鲜香逼人，反复2-3次方可入味。1000个广东人心中有1000种煲仔饭，各种天华地宝碰撞在一起，呈现出最浓郁的广东味道。然而辣味煲仔饭老大哥的地位不可动摇，像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曲韵悠扬，诉说着砂锅上的香气缠绵。在刘氏品味煲仔饭中，有一道加以改良的辣味煲仔饭，承载着父子的碰撞与和解，在氤氲而出忽高忽低弯曲回旋的水汽中，将二人的全部心血全都倾注在这众星捧月煲仔饭中。
3: 众星捧月煲仔饭是我们店的主打招牌，因为我们结合了排骨、辣味、牛肉还有黄鳝，中间再加一颗咸蛋黄，受到了很多街坊的热爱。
0: 因为有不同的食材放在一起，控制火候的难度大大提升，辣味、排骨、牛肉、黄鳝、咸蛋黄等不同的口味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成就，才造就了广受欢迎的众星捧月煲仔饭。
3: 然后就是调味要做到标准化，每一斤排骨要多少克的盐，多少克的糖， 多少克的生

0: 我们都要把握得很清楚。
1: 极致的美食总是藏在巧思的情节里，出现得恰如其分。隆重推出的众星捧月煲仔饭就像戏剧的高潮，最后的则像余韵悠长的后调，带着回味饮下。

0: 在这个美食舞台上，快乐的少年和严肃的父亲带着他们的各式煲仔饭轮番登场，煲仔饭的香味则像父子之间的感情，在慢慢炖煮中渐渐散发出来，就像一出戏曲，最初只是几句简单的台词，但随着舞台上人物情感的渐增，最终演出成一段精彩绝伦的戏码。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明在这里做做鱼蒸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奇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我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说过多少次了？敲门需要我在办公室按个门铃吗？一个收购项目的尽职调查而已，不值得你抢着邀功。
1: 他们上门那边什么意思吗？
2: 何方冗余收购案本来就是由东京跟上海共同完成，他们的人全程没有出面。西林哥勒、北海道鄂尔多斯全程都是我一个人在跑，现在说都不说一声就把报告给提交了。他们是看不起我这个女调查师，还是看不起我们东京部啊？
0: 东京部是欧讯在亚洲的本部，你是我们的首席，他们哪个敢不放在眼里啊？
1: 那就是有意逼着我了。我就说这个调查有问题。
0: 这话不能乱说啊。
1: 这次对和风乳业进行收购前的评估调查，本来就是上海部主导的，
0: 委托方也是他们负责全程沟通。现在上海单方面结项，那么就跟东京部无关了，你又何必操这份心？
1: 项目我参与了，我就要负责到底。和风乳业的评估情况直接影响到私募基金的收购结果。
0: 牵扯到多方利益，
3: 皆大欢喜的结果不好吗？
0: 欧讯建议收购，和风乳业绝处逢生，私募基金的项目经理也可以大展身手了。
1: 评估报告的结果你怎么知道？
0: 你是调查人，上海部提交项目报告的同时，也发给了你。

0: 说。
1: 老大，我查了一下，
2: 这个东京部马修的下属简言，他的嫌疑很大。
0: 你马上查一下刚才那个照片上的人。
2: 啊，好。啊，关海林，林氏集团总经理，就是他。
3: 你黑了我的账号，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不需要，我只要能够自由进入你们的办公室，然后解锁你们的电脑，查看浏览记录就可以了。
3: 这是商业泄密，对方是谁？
4: 一村组，他们得到收购成功的内幕，就可以在股市上大赚一笔。
3: 你把欧讯公司的商业调查报告给了东京最大的帮派。
4: 一村组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举报，我们必须给他们回报。
3: 那客户呢？我们跟客户的契约关系怎么办？谁给他们回报？
4: 没有信息渠道，他们哪来的回报？
3: 这是商业公平，是职业。

NH 968 from Shanghai to Tokyo is now landing.

0: 夏冬已经来东京了，执行尽职调查的收尾工作。他身边一定随身携带着欧讯高级调查室专配的加密统一配备的电脑，都有特殊加密，破译起来困难很大。花费的时间越长，被夏冬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1: 说这些我就爱莫能助了。您肯定不行，但是东京的黑客高手如云呐。黑客，我们这儿就有一现成的天才白帽林俊文。
2: 喂，小卡。
3: 给我递明天早上最早会上海的机票，私下买，不要坐公司的账。
4: 夏冬先生，您好，您好，我是东京部的简言，欢迎您到东京来，听说您到东京来出差，我代表我们东京部的同事还有马修来对您进行接待，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久仰大名，也谢谢你对我的关照。
3: 我从机场出现，你就一直跟着我。箱子被调换后，你又现身提醒我。所以你故意穿得跟资料一模以一样，让他们发现你，再引我出来。你可狡诈的，
4: 让你费心了。但是既然我负责调查马修，就必须完整任务。
3: 你是在玩命。余宗祖现在已经在帮助马修，现在不是普通的尽职调查了，你现在很危险。
4: 我要是走了，你该怎么办？你
3: 已经自身难保了。
4: 还操心别人？对你，我必须尽职尽责，因为你是这次尽职调查的委托人。
3: 你说什么？我是想提醒你，被监视的人不仅仅是我，还有你。看到了吗？<笑>我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在你想走也走不掉了，那就自求多福吧。
4: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晚宴，还请您一定要赏脸。我们东京部的同事都非常期待跟您见上一面，尤其是马修。嗯，那我放一下行李。一个密码箱，我可以帮您拎啊。check
3: in，OK。 好，请便。
4: 好。
5: 您好，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麻烦出示一下您的护照。

0: 我正在开董事会，但刚听说有人背着我搞事情，我觉得我有必要得跟你谈一谈。
1: 听着，马修现在正接受总部的禁止调查，东京部刚刚跟你们上海部合作的和风乳业的调查项目。
2: 我要你保证，
0: 你们上海部没有向调查人提供对马修不利的信息，你明白了吗？
2: 对于项目方面，我一向放权，不会插手团队的工作。但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欧讯没有接到任何禁止调查的指示。
3: That's all for now.
4: Please.

0: 你自己也看到了，他手提箱一直是贴身放着，我根本没有办法接近。
1: 因他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打开密码箱吗？给你十分钟，足够了。
0: 十分钟？
1: 嗯。他的电脑是受欧讯特殊加密技术保护的，就凭这个软件，十分钟怎么可能？一分钟，已经用我的电脑测试过了。现在形势就摆在你的面前。 不容你再犹豫了。

0: 喂，小东。
1: Hello， 苏三，抱歉刚才没有接到你电话。
2: 我正在跟东京部的同事们聚餐，气氛很融洽。马修让我带他向你问好。
0: 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执行总部给你的什么任务，你首先要把和风乳业的项目尽快接下。
2: 放心吧，我的调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0: 我只是不希望你成为别人的工具。
2: 你是说，万一和风乳业的项目出现问题，
1: 你担心某位东京部参加项目的同事会受到牵连？
0: 我是在担心你，我不希望你牺牲自己和团队，只是为了一场办公室阴谋。
3: 咱们可以正式开始了吗？阿文那边怎么说？
4: 内部任务资金已经到位了，私募基金那边正在进行最后表决，只要一有消息，第一波行情就会启动。
5: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是很懂，和风乳业如果被成功收购，我手里的股票就会大赚一笔。可如果夏冬揭发你，你去坐牢，我又有什么损失呢？
6: 如果你想跟欧巡的人交朋友，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
5: 还交什么朋友？有你们两位，足矣。
6: 东京部、雨村组、林氏集团，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乘风破浪也好，幸福毁灭也罢，没有人可以单独下船。
0: 你跟着我干什么？不去盯着他？不放心我？好啊，你去弄电脑，我去盯着。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我在更衣室被他堵住了。什么？你没事吧？还好电脑没有拿到手，他以为我对他有意思，要在更衣室挑逗他。
0: 混账！简直色胆包天。
1: 现在他约我去酒店，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分开走的。
0: 你不要去，我让雨村派人去。
1: 还是我去吧，我拿到东西以后尽管动身。
0: 我派人接应你。
1: 不跟你说了，他来了。
2: 我可没说我住在 Magnolia。
1: 你不住 Magnolia？
2: 当然，我要甩掉雨村组呀。我定了一家别的酒店。那张房卡你白藏了。你到底哪天来的？雨村组对我来说就是个狼窝，出于安全，我能不提前来吗？
3: 真香，
2: 那也没你想的周到。我换衣服你都要盯着，聊得还顺利吗？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
3: 这个马修真的是雨辰找来分析黄蜂窝里凶个案的吗？
2: 算是吧，商业调查师。
3: 那他为什么需要破解自己公司的安全程序？又完了。如果他是先手自盗的话，这就是商业犯罪。我们如果采用了他提供情报，这就是间接的。是情报，能赚钱就行。
2: 我是担心他们这情报的合法性和准确性。我们已经完成了底部吸纳，万一他是情报有问题，影响到收购，那我们董事长的朋友。
3: 也是董事长做的决定，你有什么不满可以跟董事长说。我们都是给临时做事的，不光你一个人担心临时。
4: 这是欧勋的主页，这是马总的个人简历。什么？
5: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なんでバスローブで歩いてんの？
1: この格好じゃダメだ。
0: 原来你住在这儿啊。
2: 这儿的早餐比那家好吃，虽然我明天早上不能吃了。

0: 我可以控制简言，你们就可以控制整个东京部。如果你们放弃了简言，就等于放弃了我和整个东京部。
1: 王兄不会牺牲我。
2: 哦，他不会牺牲你，那其他人呢？秋元，你的助理，还有你们公司其他的那些同事，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但你真的愿意看到有人平白无故的遭受不白之冤吗？刚才你说，马修打算用我的电脑、我的邮箱给宇村发邮件。

0: 请吧。你什么意思啊？你可以用你手里的
1: U 盘插入我的电脑，这样我就变成了那个出卖商业机密的人。又或者，你用我这个，这样两台电脑的数据就会连接。如果雨村心有贪念。
0: 打开了邮箱，我就可以得到他电脑里的全部资料。我相信这些资料里一定有马修和雨村之间来往的相关信息。你决定吧。
2: 原来你到东京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通过我拿到马修和雨村的所有证据，直接揭露幕后违规操作。
1: 我不仅仅是在针对他们两个人。
3: 我是要揭穿所有的商业欺诈，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也应该是你的职责所在吧。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关先生，多谢你的祈祷。 我的人得手了，干得漂亮。You're
4: welcome。<笑>总算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5: 关总，为了安全起见，一会儿邮件能不能由我来处理？

0: 职位的试用考核，因为刚刚
1: 他们给我们去年的业绩打了个逼检。
2: 我们去年的业绩没有问题。
1: 总部这些人还不是随便给你找一个
0: 理由就能减分的，现在上海部成了总部的眼中钉了。我在想，既然他们想要打压我们的士气，
1: 那么现在更得让他们放心，所以你还是低调一点为好，去休假吧。
2: 苏总，我休假三天没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0: 乔东，你不用多想，
1: 今天这个局面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了。 Jason 已经开始行动了，非常时期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千万别踩雷。
3: 吃蛋糕吧。
2: 我先回去了，明天还有工作。
3: 陈峰不是说在？陈峰也说下。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吃蟹粉面找阿新，这句话悄悄地流传在上海的面食圈。他就是阿新，身材高大威猛，却长着一张娃娃脸。
1: 因为我名字里面有个新嘛，朋友叫我阿新，那就叫了一个阿新面馆。上海有句话叫定心嘛，定定心心吃东西嘛，就所以后面的话我就改成定心。
2: 第一次杜德伟到我店里来之后，就是他说他是梁朝伟介绍的，相对来说都是朋友介绍朋友，明星介绍明星这种来的嘛。
0: 能让各路明星口耳相传趋之若鹜的这碗面到底有什么魔力？
3: 面条比较有筋道，变化也很多，味道还鲜明，
4: 做得蛮好的，而且不腥，这个一定要加醋，不加醋不好吃。
5: 面比较实在，这个蟹粉比面还多。
6: 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山里面。
7: 然后蟹膏蟹粉可以拼，这还挺好的。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蟹膏，一个月的蟹膏面，就有阳澄湖的当地的蟹窝，一斤蟹拆三两肉。
0: 优质的食材固然重要，但想要得到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的蟹粉面，考验从拆蟹开始。
2: 这有专业的人拆，你叫我自己拆的话，我三两都拆不出。
8: 我们拆蟹的话用这五个工具，这一个挑蟹肉的，一个是刀，就把这个蟹肉劈成三半，这个呢是挑钳子肉的，点蟹脚的，滚那个蟹脚肉的。
0: 大闸蟹向来是昂贵的食材，因此身体犄角旮旯里的肉都不能放过。不仅如此，公蟹的蟹膏、母蟹的蟹黄以及不同部位的蟹肉都要分门别类。蟹肉精雕细琢，蟹粉面另一个主角面也不能随便应付。
2: 我家的面是定制的，必须要加鸡蛋，加鸡蛋的话口感有硬度也有滑爽。
1: 底味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调的酱汁，所以调好酱汁再去搭配的蟹粉的那种新鲜的原味会更加融合。
0: 万事俱备，只欠炒蟹。最终考验的是大厨的火候。
2: 猪油炒蟹粉的话，能把蟹粉黄的味道更加提香。黄油本来就是牛油嘛，牛油的话会更加有股奶香味。好的食材的话，其实只是要基本的味道就行，加一点点醋，其实就够了。做蟹粉面的话是巧合吧，那时候是我自己在尝试，正好有个客人想吃嘛，一吃的话，哎，他说，哎，这个蟹好吃的，这样慢慢开始一点点就赚起来了。
0: 168块钱一碗的蟹粉面，爱吃的人却从来不嫌贵。
9: 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个面馆，然后就想哦，就我们还是别吃这个了。然后这个
10: 问题就是这样。
0: 因为一碗好面，阿新和很多食客成了朋友，这也成了他忙碌的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2: 我喜欢热闹，包括因为赵州路的时候养成的那种习惯，我在外面烧菜，就是大家熟了就像朋友一样，你来吃面啊，大家交流一下，你想吃什么东西啊都可以跟我说，提前说。
0: 只要有空，阿新的父母都会到店里帮忙。父母早些年开大排档的辛苦，阿新看在眼里，也让他在16岁时就有了学厨的念头。
2: 那时候本来就不爱读书嘛，不爱读书，有一个是给我去学修车，一个是学厨师，那我眼睛想都不会想的脑子就是厨师，我就喜欢这个东西。
10: 我觉得他有点天赋。
1: 我们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他们觉得我吃不消啊，就是要帮忙。
11: 现在小男孩像他这样的岁数的话，创业也比较辛苦的。反正现在趁还不怎么老的时候，帮他一下嘛，做得动的时候多做一点。
0: 退休的新爸爸成了时尚的弄潮儿，养家的重担则交到阿新的肩上。那个爱追梦的少年渐渐成熟了。
1: 我33岁，陈家，小孩3岁。

0: 深秋清晨，上海福州路，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此刻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百年老店老半斋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煮面师傅罗德胜已经在这口大锅前站了38年，他煮的面和常见的面有些不同，面锅里翻滚的不是清水。
1: 我们老半斋是属于淮扬帮，本名称叫微面，在上海它是独一无二。我们这个微面呢，就属于就是用原汤原味喂出来的。
0: 微面的面汤以猪腿骨熬制而成，浓鲜稠厚，浓汤煮面碱水少，面特别容易软，于是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而其中的诀窍就在罗师傅的眼睛里。煮面的同时还不断地往汤锅里加雪菜，
2: 雪菜呢到了面汤上它就起到鲜的作用，雪菜呢要经过炒的，炒出来辛苦的，大概要炒3个小时到4个小时，炒了又干又香，用嘴吹一下，看它的能够吹掉吧，吹得掉就说明你这个雪菜呢已经炒干了。
0: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老半斋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3: 少女布衣，
4: 少女米油子，
3: 两箱，
4: 两箱。
0: 在老半斋，肴肉是雪菜微面的最佳搭档。肴肉很多人念作肖肉，是江苏镇江的传统名菜，是淮扬菜系中的代表菜肴。开国大典四味冷碟，周恩来总理钦定镇江肴肉，足见肴肉的美味。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食材的讲究和制作工艺的考究。肴肉制作必须精选猪前蹄为主料，
2: 肉体太壮了，膘太厚，前蹄呢它这个膘薄，它有两个肋子肉，这个两只肋子肉呢是相当香。小肉的香度它就是靠这个两个肋子肉。
0: 拆下的骨头正是罗师傅微面熬汤的原料，去了骨的蹄膀肉则需抹上加了微量削的粗盐进行腌制。以削入菜是中国烹饪一绝，食用削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蹄膀变得肉质紧实，色泽红润，肉皮发白，这时就可以清洗

0: 要好的面浇头，香料自然必不可少。两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可以出锅了。
1: 蛇碰这个皮啊，碰上去这个皮呢就像豆腐一样，汤呢就像牛奶一样，这边就烧好了。
0: 装盘，压实，冷却，再冷冻，又是24小时。当肉汤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老半斋的招牌悬挂了100多年，百年如一的好味道。当年萧罗二位师傅接过父亲的大勺，也继承了父辈的手艺。如今他们也逐渐老去，唯有这碗雪菜肴肉微面仍在唇齿留香。
2: 我叫于耀平，我到城隍庙里面工作到现在为止要快40年了。
3: 有位置吧，
2: 是吃素面还是吃什么
3: 素面？
2: 素面是我，那我只要有位置，你坐下，坐下以后可以扫码点单子讲啊。
4: 到这里来就办事，说有点事什么，我就到这里来吃一碗面，老的记一遍。
5: 买过，自己家里煮。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这汤面。
6: 吃惯了北方的，偶尔吃一下这种的感觉挺好。你再吃点面得了。
0: 春风松月楼已经110岁了，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可能是上海现存最老的净素菜馆。你可能会觉得春风松月楼这个名字好文雅，没错，据说它就是取自当年开业时朋友送的一幅对联。
2: 老板他有朋友送他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就是春风和煦能容物，松月清幽不染尘，用这幅对联的上面两个字作为你的店号是非常有意境的。
0: 松月楼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2: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给你带给你的就是一种 Q 弹韧性的感觉。
0: 一碗面除了面以外，汤也是灵魂。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好了，面自然也好了。好的高汤往往都是用动物骨头长时间熬制而成，但素面用动物食材熬汤也自然好汤了。那份鲜又从何而来呢？
2: 做荤面能够吊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吊，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1: 我特别想来用牛肝菌给它吊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一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这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鲜香的菌菇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老松盛葱开面，香飘酒曲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半葱头，金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的底油。如果火开的大了，它这个油里面是会有焦糊味的。如果说是火相对来说偏小了，它无法把里面的味道给熬出来，这个油又不香了。
2: 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苗民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本人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下次再回。
1: 儿子，你把这玉米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2: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 下次吧啊。
3: 手机上，你去下。
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妈妈没事，先咱们去。
3: 好，
4: 来，
3: 老婆，
4: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下次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爸，慢点啊。喂，快点！哎呀，龙神，你走了没有？妈妈，
8: 你爸来啦。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熄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勇敢科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2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21: 宝宝吃饱了吗？
22: 吃饱啦。
21: 哪剩下这么多？
22: 服务员姐姐，
21: 你好。
22: 我要一个打包盒。
2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邮政精准助农纾困，畅通张镇猕猴桃外销致富路；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满员；寻迹城市文脉，赋能创意新生；我区创客组团走进绍兴市城市展示馆研学采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下午2点，在张镇

0: 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下午3点，在张镇镇龙马村村委会，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陆续将猕猴桃搬上快递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呢，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0: 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告诉记者，自从有了邮政快递，自家3亩半猕猴桃不愁卖了。
2: 这邮政还是长期是很舍得的，那伢嘞今年他都还买好过，对吧？过点年还是装货。
0: 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1: 我们邮政自8月20日起进驻庄镇，在村里布设5个那个邮寄寄递点，帮助农户解决猕猴桃寄递难题。结合我们也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提供上门揽收服务，持续到9月底，将近就1个月10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
0: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解决果农销售运输2大难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东玉谷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100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东玉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东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驻率将达到100%。
0: 走进联东优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园区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高层、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需要。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4: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东优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驻率100%。
0: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3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东优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对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4: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0: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事业，激发文创产业创新活力。日前，徐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
0: 研学过程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开启一场贯通古今的城市文化之旅。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各类史料实物、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展区，细细追溯绍兴千年建城史，深入了解古城街巷变迁、民俗文化传承、人文典故积淀等内容，沉浸式感受绍兴浓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粤地。

0: 绍兴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布局、文旅升级规划以及未来城市发展蓝图，清晰窥见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融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对绍兴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知。
1: 今天参观学习收获非常多，这里把传统粤文化和现代创意、数字科技结合得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立足上虞本土的山水、乡贤文化等，把传统文脉融入现代创作，打造出更有上虞特色、更有辨识度的文创作品。
0: 行走观摩、沉浸式体验让在场创客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学活动既是一次文化溯源之旅，更是一次创意赋能之行。通过近距离感受绍兴的历史底蕴、城市活力与未来前景，有效打破了创作思维局限，为后续挖掘上虞本土文化、融合绍兴城市元素、打造优质文创作品积累了丰富素材。下一步，区文广旅游局将持续搭建创客交流学习、采风创作、资源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研学、产业交流活动，引导本土创客深耕虞舜文化、青瓷文化、东山文化、春晖文化等特色地域文化，立足城市发展新格局，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丰富文创产品内涵，以创意赋能文旅融合，以匠心助力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深入推进文艺赴美工程，把优质高校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文艺赴美一音润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主题演出在百官街道新叶家寨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高校文艺志愿者们以器乐、戏曲、歌舞、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为现场村民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节目类型丰富多元，涵盖器乐合奏、传统戏曲、歌舞演唱、独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地方传统戏曲轮番登台，莲花烙、莺歌戏连唱、粤剧老旦连唱韵味十足，地道唱腔尽显非遗魅力，引得现场观众听得入神。最炫民族风、粉红色的回忆、再回首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旋律轻快，迅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独舞伪样，舞姿灵动婉转，器乐合奏上春山，曲调清新雅致，青年表演者精神饱满，尽情展现青春艺术风采。
2: 校园演出基本是有钢琴的伴奏，还有我们的独奏作品呢，也主要是一些近现代创作的一些新作品啊，包括他们的艺术歌曲呢，也是不像我们今天这种场地选择的这么热闹欢快的曲子，所以一个是我们场地受限，我们选择了很多这种成熟的伴奏音乐，然后结合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演奏，包括有一些我们在一些自媒体上近期听到了一些新改编的民歌版本啊，我们也是通过这次演出吸纳进来，也是想让我们的演出的这个形式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接受。
0: 演出还巧妙设置防诈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在热闹的观演氛围中学到实用的科普知识。
3: 搞反诈的一种问答是相当满意，可以相当好。阿忠哥哥听到没？相对中不一定我不让动，至少的趋向相对会减少。
0: 此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乡土，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2: 那我们接下来会融入一些我们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防治和预防的一些知识，包括我们后续关于这种防诈骗的知识啊，包括我们最开始在上一年度在做的一些，比如说垃圾分类啊，这种知识相关的，我们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我们都会融入到里面。接下来可能是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会在我们之后的，比如说8号、10号的场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知识问答里面。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4: 近日我区接连发生两起突发险情，一起为高速交通事故致车内人员被困且意识模糊，另一起为工厂作业中员工手指不慎被机器卡住。危急时刻，上虞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响应，科学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8月31号8点35分，杭甬高速道西收费站往杭州方向3公里处，一辆面包车爆胎失控撞击户。

护栏，遭后方车辆追尾后侧翻，车内两人被困副驾驶区域，其中一人意识模糊，生命垂危。上虞消防东关救援站第一时间调派两辆车、十名消防员火速到场，设置现场警戒，先转移伤情较轻被困人员，再使用液压顶杆对变形车体扩张破拆，规避二次伤害。经过20分钟紧张救援，两名被困人员全部获救，交由120送医救治。就在前一天8月30号上午，义亭镇五夫村一家工厂内，一名员工操作弹棉机时，左手手指被机器滚轴死死夹住，手指肿胀，伤者疼痛难忍。小岳消防救援站与义亭专职队调派两辆车、13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先用扳手拆卸机器部件开辟空间，再用5齿锯精细切割喷水降温，同时安抚伤者情绪，历时30分钟成功解救被卡的手指。经现场初步检查，伤者小指骨折，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在此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行车出行多留意车辆状况，车间作业严守操作规范，平安离不开日常的细心防护。如遇突发被困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寻求帮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
2: 就位在路口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3: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

0: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平阳路小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建起，402户住户，1000多位居民，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人。
1: 我是电力公司的职工，这栋房子里是电力公司上个职工宿舍，第一张床。因为当时77年开始，正好我们78年搬进职工宿舍，因为当时呢土地了非常金贵，粮食非常金贵，是不允造房子，不允许租粮地，绝对不允许租粮，所以当时就造了这块地方。我们就是一个山坡，这里原来是个坟场了，全部是坟坟挖了之后再造房子。
2: 我1983年呢就在搞这个，到2000年人家买的那都造房子，买的好地都造房子，那都走不动，这脚口的都吃不消这。
0: 一座座楼房顺着山坡修建，阶梯成了这里独有的生活印记。
1: 当时我们还没不老了，年纪我轻了，所以这几个大步当时搞不成。除了这里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印象比较深，大家都比较是熟土难移，我们熟居难移。
2: 我们滨江呢，搞江滨的景观大，还蛮近的，所以那里都有些景观的。噶说年是顶过来的，都感情也深这个。
0: 走在这里，每一级台阶都装着老城满满的烟火气，也封存一代人的生活记忆。特殊的山地地形，造就了

0: 平阳山与众不同的居住环境，身处老城核心，和城市繁华紧紧
1: 用到东西，包括一次性毛巾，我肯定会选择是大品牌。
2: 泡泡宠物店的业务不复杂，就两样，洗护和修剪。一诺说把这两件事做精就够了。
3: 时光流转，月色未改，可舌尖上的中秋早已生出了两种温柔模样。老一辈的中秋是刻在骨子里的古法匠心，遵循代代相传的老手艺，不慌不忙，循序渐进。一枚传统月饼藏着千年中秋的底蕴，是记忆里不变的中秋味道。

们是成熟姑娘呀，他们就好我们这一口，没添加剂，没防腐剂啊，就是成熟工作的，就是因为我老爸坚持就要这样做下来，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要传下去啊。

时代更迭，中秋的浪漫也在与时俱进。当传统糕点碰撞新潮创意，新式月饼让团圆有了新滋味，软糯 Q 弹的冰皮，爆浆流心的内馅，水果、芝士、麻薯，万物皆可入饼，颜值与口感双向再现。新式月饼保留了月圆的寓意，用新鲜的味道拥抱新时代的中秋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烟火活力。无论是坚守初心的传统古法，还是鲜活创新的新潮滋味，万变不离的是人间烟火，是岁岁团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找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找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

0: 和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

0: 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孤山作为西湖上最大的一座岛屿，这里的水域吸引了一群特殊的野生动物，它们将会在这里孕育自己的下一代。春天来临，气温变暖，水面上也开始热闹起来。这是一种外表华丽的鸟类，鸳鸯。在求偶的季节里，雄性鸳鸯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姿态与艳丽的外形，以获得雌性鸳鸯的青睐。而后，结对的鸳鸯会选择一个靠近水边的树洞，作为孵化后代的巢穴。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巢里下蛋的鸳鸯妈妈会一直守在这个巢里，等待宝宝们的出生。经过一个月的孵化，是时候带着这些鸳鸯宝宝们离开巢穴，到水面上去。鸳鸯妈妈不停地在洞口视察，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后，率先示范飞跃到水面。

观察四周水域情况，也为鸳鸯宝宝们驱赶走水中的危险。小鸳鸯好奇地探出头，观察着洞口外的世界。妈妈在水里呼唤激励着小鸳鸯们，第一只回应了妈妈的呐喊，成功降落地面。

第二只也下来了。虽然陆地姿势不够优雅，它们踉跄着奔向湖面。距离它们破壳还不到24小时，小鸳鸯们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飞行。要从这么高的树上跳下去，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运气。无论是勇敢展翅飞跃，还是被其他伙伴拥挤着一起带入地面，他们正式告别这个安全温暖的树洞，奔向鸳鸯妈妈的身旁。8只小鸳鸯宝宝到齐了，在妈妈的保护下探索更远的湖面。但是树洞里似乎还有动静，有一只小鸳鸯被落，但是没有掌握好落地姿势，重重跌落在了地面上。站起来，快站起来，妈妈和兄弟姐妹们就要走远了。鸳鸯妈妈听见了呼唤，带着哥哥姐姐们回来了。他歪歪扭扭地跑向水边，迫不及待地冲向妈妈的怀抱。

他们团聚了。小鸳鸯们完成了第一次挑战，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们还将面对更多的未知，开始新的生活。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说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7: 宝宝吃饱了吗？
18: 吃饱啦。
17: 还剩下这么多。
19: 服务员姐姐，
17: 你好。
19: 我要一个打包盒。
1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知道认命，你这辈子过咋样，你心里没数吗？你就不后悔吗？我要是能选的话，宁愿后来没我一样，你跟大姐住在一起。
1: 你傻子你！

0: 小翠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哥，哥，哥出事了！哥，
1: 你学我？
0: 我没有啊，落枕了？不是。
1: 狗剩打的，狗剩打的，哎呀，不说这事儿了，狗剩打的，不舒服吧？哎，
0: 你能不能说点正事儿啊？
1: 说，小翠跑到日本兵营里去了。啊？她为啥呀？
0: 不想嫁给王毛。
1: 咋进去的？
0: 穆医生带她进去的。
1: 哦，那还好。
0: 好啥好啊？这不刚出虎穴，又入狼窝了吗？

0: 元旦当天，吉野会带着一半的兵力来火神台参加所谓的日中亲善晚会。到时候，老王级车站只有侯七的一个排兵力，这可是个好机会。
1: 梁排长，
2: 走，
1: 你带人偷袭老王级车站，炸掉他的守军大营。吉野收到消息，势必会援，我在半路打他的伏击。
2: 我认为这里是个好的伏击地点。
3: 是，咱们来个两边开花。宋一堂，苟胜几位同志，一是为了保密，二是为了你们能专心演出。这次的战斗计划没能提前告诉你们，请你们理解。你们这次顶替永城小窝班乐团，到火神台演出，另日寇搞假亲善。 我们相互配合，一举端掉老王级车站据点，再打一场伏击战。老王级据点安在我们家门口，威胁很大。打好这场仗，对于今年是个漂亮的收尾，对于明年是个良好的开端。

0: さあ、
1: 来，
0: 我々二所神前のために、乾杯！
1: 干杯！
0: うん。

他们不能喝，我弟他们喝。素晴らしい。

0: 拉西，肯定拉西。来吧。这咋回事啊，哥？三爷，
1: 你不先出去吐了吧？王小宝，
0: お前、何者だ？
2: 吐吐。
0: 台上の命令は。
3: 誰も出るな。不是，我这是在菜台。嗯，嗯，
1: 完了，
3: 我们，戻れ。吐也不让吐。啊？你喝多少啊？
2: 喝了10几碗，还是清酒。
3: 上级马上完事儿，咱就要上场了，坚持一下。
1: 嗯，一会儿人打你，你就倒，听见没？听见没？
2: 嗯，听懂了。
1: 哎呀，说来不及，来不及，坚持一下。哎呀，是，能行吗呀？能行吗？嗯啊。

不是主。

0: 走走走走走，咋样了你？
1: 醒了。
0: 醒了？真醒你！

这里不安全。

0: 大金牙。
1: 给我吧。
2: 下包给你。
1: 给我快点！

0: 吉野君、
1: はい、
0: 部隊を集結し、俺と一緒に戻れ。
1: はい。
0: 武蔵、
1: はい、
0: お前を残せ。ここが大事だ。速やかに再建を済ませてくれ。

0: 听说昨天跟日本人打起来的是新四军。
1: 我也听说了。
0: 不会是那狗剩哥的队伍吧？
1: 我也不知道。
0: 这可咋整？
1: 新四军的队伍这么多，昨天晚上打仗的也不见得就是狗剩哥的队伍。
0: 对，
1: 就是不知道小翠儿咋样，
0: 我看看去。杨三刚走，说翠儿没事啊，那就好，还不如死了，死了干净。可别这么说，那孩子还小呢，好多事情不经一时不长一智。没说啥时候回来？
2: 不让回来。
0: 为啥？
2: 日本人说的。
3: 日本人说，
2: 说她是所长的妹妹，必须留在军营里。
0: 这是留下当然之了。
2: 日本人还说，让杨三带人把那军营重新盖起来，要是盖不成，就杀咱全镇的人。
0: 这是把咱全镇都压上了。
2: 可不吗？
0: 这帮鬼孙儿，可不是刚来的时候那样了。

0: 现在是老王吉降龙所所长，跟小鬼子和伪军大的火热，我不成龙，凤成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老杨家就生不出好处。
1: 我一定亲手看了这个鳖孙的头。
2: 可最近，小鬼子让他重建金营，
0: 咱
1: 大哥，趁军营空虚，杀了杨三，这是个好机会呀。
0: 不是个好机会，
1: 对，现在杀他。
3: 会直接连累老王吉的乡亲们，
4: 先留着他的狗命，让他替老王吉的乡亲们在鬼子面前打一打。
3: 走，
4: 拿出来吧，
3: 干啥呀？新四军也要啊。
4: 狗剩同志，
3: 快走！不是。

0: 凭啥呀？这是我自己找的，我也不是拿你们公家的呀。
1: 一切缴获都要归公，这是咱们共产党队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缴获物品都必须登记上交。
0: 是，我上交你好用。
1: 那是根据需要分配使用，
0: 这是战利品，
1: 要的就是战利品呐。
0: 那你的眼镜也是战利品，你咋不上交呢？
1: 我这是工作需要，
0: 我呢还是生活需要呢，我得盖房子娶媳妇儿。
1: 狗剩同志，
0: 您别叫我，我头皮发麻。
1: 狗剩同志，
2: 银元。还有，金阳。

0: 狗剩同志，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之所以受百姓的爱戴，就是因为有钢铁般的纪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像那个火炉一样，你谁摸都烫，对不对？狗剩同志，我这个眼镜吧，是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你不能说。
1: 哥，你滚蛋！叛徒！
0: 哎，狗剩同志，狗剩，还得继续做思想工作。
2: 是。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设备忘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1: 爸爸，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
12: 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3: 好呀，好呀。爸爸真好。喂。
14: 哎呀，我正在跑呢。回来了吗？爸，来！爹，游乐场好玩吧？
15: 快点去玩，笑一笑。
16: 想到还真好玩。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用火不够了，我们再点。
1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6: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8: 吃饱啦。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1: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哥，你滚蛋！叛徒！哎，狗日同志，狗日！
1: 还得继续做思想政治工作。
2: 。
3: 指导员说的对呀，
4: 你得听这话。
0: 我喝口水。
3: 你遭报应！
5: 啥报应？
3: 嫁不出去。
5: 嫁不出。

0: 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
1: 好，
2: 哪天法海把你给收了，你个蛇精！
1: 老婆迷。
3: 我就是老婆迷，咋的？
0: 我的老婆真是好，不想有人没人要，没人要我没人要，我的老婆真是好。

0: 我是左山同志，坐下。
1: 还闹脾气呢？没啊，少来这套，都写脸上。是吗？写啥了？
0: 不服气。
1: 哼，谁能服气？
0: 说说，为啥？仗都打完了，我找点东西那是我自己的事儿，那跟你们公家有啥关系？凭啥充公啊？
2: 那我问你啊，打扫战场是不是部队分配给你的任务？
0: 是，
2: 那是任务就是功。
0: 那鬼子是我打死的，他身上东西就该归我。
2: 仗是你一个人打的？
0: 我没这么说啊。
2: 这不就完了？ 这次任务是咱们连所有同志一起完成的。为了打赢这场仗，咱们连牺牲一个，重伤一个，还有几位同志不同程度受了伤，那要按你这么说，这笔账咋算？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
2: 死人不假，那得看为了啥。
0: 他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
2: 连命都豁出去了，难道就只为了一点战利品？
0: 那为啥？
2: 他们为的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 为的是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为的是彻底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他们就为这，这就是他们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你倒好啊，为了一颗金牙，闹了几天的别扭，像什么样子？当然啊，新四军也是奖罚分明，比如你。 毙伤敌兵两名就非常了不起，那组织上也会根据你的表现给予适当的嘉奖，以资鼓励。
0: 是吗？
2: 啊，
0: 有嘉奖？
2: 对呀，
0: 啥嘉奖？
2: 那得看组织的安排。
0: 大洋，哎呀，几块呀？

0: 你这个叛徒啊！哥，你要是还生气的话，你踹我两脚，揍我一顿，怎么着都行，我保证不跑，行吗？
1: ，来。
0: 知道哥不舍得打我，那你要是不舍得打我的话，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咱现在是新四军，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纪律，谁都不能违反的。反正播的我也说不上呢，理儿是这个理儿，我觉得是对的。
2: 哎呀呀呀，这才几天啊，这给你能呢？你咋不当指导员呢？
0: 目前我这水平还不够，有待提高，我努力。
2: 你可真是一个人拜把子，
0: 啥意思？你算老几呀？你可真敢想啊！哥，你这家比原来又大了，还小树，还有狗窝呢。
2: 这是鸡窝。我去，鸡窝。

0: 我们家杏最爱吃鸡蛋了，炒的煮的都喜欢吃，我得养鸡。
1: 那我也得吃。
0: 你吃个屁你。
2: 这啥呀？我尝尝。
1: 胡辣汤。
3: 同志们，上去！同志们，新年第一仗，我们连旗开得胜，断了小鬼子老王集聚点，炸毁、烧毁敌方军营30多天，消灭日伪军13名，战果辉煌。总队领导通报表扬我们，为我们连继集体一等功一次。老王集聚点被拔掉，日军的军用列车暂时不敢开了，物资运送不到前线，
4: 为我们的友军创造了消灭日军的有利条件。
3: 这次战斗中，对于出色完成任务的个人，总队首长决定全军通报表扬的同时，颁发荣誉奖章。
5: 宋玉桃同志，顾亮同志，毛小二同志，让我们祝贺这几位同志。

0: 同志们，下面我还要表扬一位同志。大家也都知道了啊，苟胜同志在舞台上给小鬼子来了个天女散花。战场上，苟胜同志两发子弹击伤敌兵一名，击毙武长一名，弹无虚发。虽说后面犯了点错误，但是瑕不掩瑜。 苟胜同志理所应当是我们全连的英雄，
1: 鼓掌。

0: 你又来那么早？
1: 徐州川は都都最速している。急いで着工させろ。哎呀，这个事儿，俺也想过了。俺也想做到东宫那一天。但是嘞，能给的这个2万块钱经费啊，不够用啊。俺也核算过了，还差1万块钱，这不是个小数啊。戦は数字ではない。戦は金の勝負だ。徐州川は難しい。
2: 大将打的时间，徐州防御没法急啊。那了，何可能？那想想别的办法。
1: 共济队长，这个欠啊，它是个硬通货，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2: 一头撮合个，
1: 我有一个办法。这经费啊，增加赋税。我给您看看啊。
2: 现在这个老百姓啊，也真不容易。你看，俺现在都要上啥税？你看，应冶税、天府府甲税、盐酒、派钞税、生产税、酒税、捐盐税、面纱税、买分税、畜牧税、屠宰税。你看，还有嘞，哎，汽水、印花税、放卷车卷、肉卷、血天卷、妓女卷，这……哎呀，现在这是真的不容易。
1: 小女娃，商人呢？可能要研究啥子喽？让他们先进。哎呀，这可恐怕硬不中，这不好弄啊。为什么？哎呀，这不是明摆着了吗？让他们拿钱给恁建军营，这恐怕不中。再说了，目前的形势啊，王先生也不利，还有这个。
2: 长沙会战之后，恁不是吃了败仗？老王吉黑的再建目，保全のためで、王さんの平和建国考慮に合致している。
3: 符合王先生的和平建国纲领。
2: 面目立てて、公園に割り当てて、
3: 强行摊牌。
2: 寄付しなければ、私は非常手段了。

0: 我得想想办法啊！
1: 开始吧。干啥呀？拍门。
0: 你不是要跟我学射击吗？之前你教我演戏教的那么辛苦，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互帮互助，我可得好好教教你。
1: 这拍门跟射击有啥关系啊？那关系可大了！你看我这么好的臂力，那都是这么多年在少林寺拍门拍出来的，一打一个准。那他为啥不拍呢？
0: 他们早拍过了，是吧？拍，准备，拍，
1: 啊，太疼了！
0: 再拍。 非常好，
1: 太疼了，
0: 再使点劲儿。
1: 啊！
0: 你不好好拍，对得起辫子爷吗？

0: 换手。
1: 换手。
0: 嗨。

0: 谢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 那他能给谁呢？
1: 新四军。
0: 对，他一定是给新四军搞募捐。
2: 这老头疯了，
0: 给我盯紧了，看看谁出手。
2: 明白，
0: 只要可以，抓了。
2: 是。

0: 赵花啊，责任重大，能行吗？
1: 爷爷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一年多没见桃子，都快想死我了。
2: 没事，
0: 老顾啊，还是让枣花去吧。
1: 就让我去吧，我跑得快着呢。
2: 行吧，孩子，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0: 枣花啊，
1: 嗯，
0: 这里是银票，要亲手交给唐玉龙。见到桃子，就说爷爷挺好的，他们打了胜仗，爷爷替他们高兴。
1: 知道了，爷爷。
0: 去吧。
3: 站住！
1: 你们干啥？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去哪儿？
3: 警察局。
1: 凭啥抓我？
3: 就凭我们身上这层皮，带走。
1: 我不去。

0: 你想干什么？
1: お前は悪女、共産党。違う。
0: 你别过来，你走开。
1: 俺という事、絶対だ。

0: 同学们，我是警察局长乔四虎，我现在是依法向你们喊话，你们这样聚集在政府门口是不对的。
1: 乔局长，你得给俺闺女个说法吧。乔局长，你得给俺闺女。

0: 您天天怎么闹？按整夫人面子往哪儿搁啊？老百姓的命都没了，你们的面子比我们的命还值钱吗？嘿，那也得依法办事儿，也不能胡闹啊！
1: 你还知道依法？依法就不该把枣花交给小鬼子，依法就应该把杀害枣花的小鬼子抓起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哎呦！
2: 和我来辫子叶嘞，你知道这个事儿他有那么艰难吗？对面是日本人啊！
1: 日本人就能胡作非为，滥杀无辜？那要你这个县长干啥呀？要警察局干啥呀？你别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自己的家园。中，那你总得给我解决问题的时间吧？
2: 你堂堂的一个县长，本县的百姓让日本人杀了，你都做不了主啊！啊！
1: 正是因为我是这个鬼德县的县长，我公务缠身，我那么多事儿嘞，我不能天天就为这个孩子的事情瞎忙活吧？
2: 孩子，那是人命，人命关天。
1: 哎呦，任命。
2: 任命跟南京政权，大东亚公用比起来，咱算个啥？四个人有啥了不起嘞？
1: 你说啥？我说四个人有啥了不起嘞？
2: 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亏你还披着一张人皮。
1: 我跟你说啊，那孙军投靠新四军的事情，人家日本人早就知道了，人家没戳穿你，你现在弄啥？你非法集会，你给新四军卷走。 你这就是同工，你知道不知道？你别以为你在咱鬼德县，你是个金字招牌，你就是个金疙瘩，人家日本人照样把你弄得稀碎。
2: 金子弄得稀碎，也是金子的价钱。
1: 你这老头子这么拧嘞，你咋不上田嘞？你咋不入地嘞？
2: 我。

0: 枣儿，你把那印表盒放好啊。
1: 放心吧，我都放好了。
0: 我咋真不放心嘞？印表放哪儿了？
1: 你猜。
0: 这闺女，哪碟咱能猜得住？
1: 碟根儿。
0: 真有办法。
1: 这叫斗争。
0: 一定。

0: 谢谢老谷，贵德城的父老乡亲，再用生命做代价支援我们新四军，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我得赶快回去了，我家宋老爷子还病着呢。哎，
1: 替我向先生问好，就说我们全体官兵，感谢他老人家。
0: 中。
1: 老舅，我派去的人回来跟我说，宫崎的人天天在便德爷门口守着呢。
2: 出事儿啊！
1: 还能出啥事儿啊？再说了，这卞子爷太狂了，他从来不把你这县长放眼里，瞧他瞧他才行。
2: 这东哥臭，我是贵德县的县长，我不能让这个县里人都骂我吧？日本人就一天知道放火，从来都不灭火，灭火还得靠咱俩。
1: 这说到底，这把火乔四虎放的，我跟你说，得弄他。
2: 乔四虎，乔四虎都忘了他自己今年20岁了，他的事先不说，先说辫子爷这个事儿。这宫崎队长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弄大了，弄大了我不好收场啊。
1: 对，还是老舅考虑的深远。哎，
2: 哎呀，你赶紧派人去盯着他。
1: 我派人了，盯着呢。
2: 你让伊磊镇消息点，千万别出啥事儿。
1: 中，那我去看看。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1: 这块事千万别闹大了。

0: 宋安丘尼了，总部长。奴が心配する。奴は俺で新司君を支援している。これは心の問題だ。自主審司君でしょ？不可能。最多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他那个孙女抛到哪边去了。今は彼の地図を寻問中だ。哎呦，他那个官家指导啥？你审讯他有啥用啊？
1: 新东西这么秘密干哪？
0: 必须要开他的嘴。
1: 我觉得不中，人家不会说嘞。你不知道这个官家，他们家从大清那个康熙皇帝开始，祖祖辈辈都是在人老宋家当奴才的，一家人忠心耿耿。你别说没这事儿，这真的有这事儿，人家也不可能背叛他的主子嘛。
0: 嗯，多有意思啊！
2: 你什么意思？
0: 着贼纳赃。
1: 着奸纳爽，这咱中国是个老话。你现在无凭无据啊！你要是有证据，你判他是通共，你就是枪毙了他，那别人没话说呀，是不是？哎呀，再说了，我这个县长也不好，不可能吧？还有嘞，有的老百姓要他安家的坟钱，给我立个什么遗臭晚念。 哎呦，你说我咋活了嘛？你理解我这个心情中不中？
0: 八哥，这侬良心可可完蛋！
2: 良心通通的坏了。
1: 哎呀，你看啊，俺现在。

0: 是不是在帮恁修那个捞王旗军营？这个时候要找大批的工匠。现在这冰田雪地里工程进度缓慢，按说话人家捞完雪要不停不赖。您说这事咋弄？恁那工程不就耽误了吗？这就不好办了。还有，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没用啊！
1: 那了吧，都死了吧，伊诺达。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放人。
1: 放人。

0: 下苦改，放人可以，だが、要求が一つ。我有一个要求。哎呀，你只要同意放任，再说一个要求，是个要求就中。
1: 宋さん字を書いてもらう。新築の老王字塀に飾るのだ。这消息，好吧，中。
2: はい。
1: すぐにやれ。
2: 哎呀，中。

0: 老顾，老顾，让您受委屈了，畜生！
1: 搜索，都走。
2: 请。他们这是想干啥呀？
3: 这个，宫崎队长想请您写俩字，挂在老王记的军营里头。
1: 老王记军营啊？写啥呀？哎，写啥都中，你随便写。
4: 马队。
0: 書くのは日中新前，
2: 写日中亲善。老郭，我们走。哎呦，你，哎呀，别这么写。傻，你就是动动手的事儿，你别把这事闹大了。你身为一线之长。
0: 引狼入室，贪生怕死，不顾百姓之死活，你还有啥颜面苟活于人世呢？
2: 哎呀，我这是不是我？但是你这个字，你必须写进去，写大做不了啊！
0: 老顾，我们走。
2: 哎呀，
1: 小子们，
2: 你可别。

哎。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倭寇出边关。只愿沙场为国死，

再年轻个40岁、30岁也行，我一定投笔从戎，上阵杀敌，马革裹尸，效命疆场。只要怀揣民族大义，脊梁不弯，气节不丢，那都是忠义千秋，气贯长虹。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宫崎放风出来，不让辫子爷和老顾的尸体入土为安。这就是在逼我们出手。
1: 越是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越是要冷静。
0: 你不能感情用事，我不想听，我就要去。桃子，辫子爷死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
2: 我爷爷死了，我唯一的亲人没了，你让我咋冷静？
0: 那我告诉你，你去了就是中了宫崎的圈套，你不是去送爷爷。 你是去送死，
2: 那我也去。
0: 宋雨桃，你现在是一名新四军战士，就必须服从命令。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8: 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
7: 谢谢。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16: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12: 大家好呀！
1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0: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9: 赵云、赵子龙。
2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9: 周瑜打黄盖。
2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4: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我要一个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
9: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11: say no。
12: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13: 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各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
3: 你下辈子给他做牛做马，好好伺候他就行。听多了吧，觉得他说的也对。
4: 狗剩，这就叫觉醒。
3: 啥醒？
4: 觉醒。
3: 啊。
4: 睡吧。

0: 三儿，
1: 要三，这里麻烦，这里麻烦，你祸害小金，小心将来生孩子将来没皮儿。
0: 别拍，
1: 别拍，
0: 我
1: 是我，你个别拍，
0: 我来，你个别拍。
1: 妈了，你这是个放杂物的房间，拆就拆了，你给他惹急了，回头连你住的地方也给你拆，哭都没地方哭，别闹。
0: 要三，你可别三！你离开！要三，要三，要三！你有钱没钱，要啥没啥，还让我干，我拿啥干呀？老子不干！
2: 不干，咱俩都得死。
0: 咋干？
2: 哥，其实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真正拆房的不是你，是日本人。
0: 那为啥都骂我呀？骂我鳖孙？
2: 哥，你先别急，坐。 因为他们不敢骂猴七，更不敢骂日本人，只能骂你。
0: 你意思我该骂呗？
2: 不不不，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啊，你就让他们骂，房子照拆，
0: 那不还是被骂吗？
2: 有一个房子不被骂，还能拆。

0: 狗剩儿盖房下血本啊，这房盖的不孬啊！
1: 哥，要不咱给他拆了吧，能盖车站，还能解决你的心病，一举两得。
0: 中！哎，不中！狗剩儿回来不得拍死我呀！
1: 那被他拍死，还是被日本人弄死？哥，你看，
0: 你蒋国军，
1: 实话。
2: 来了，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啊！这件，
3: 拆！
2: 谁都不许拆我的房！给我住手！谁都不许拆我的房！给我放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2: 别生气啊！别怂，你个坏怂！
3: 事儿事儿，你别生气，事儿的事儿不赖我，
2: 真不赖我啊！这事儿，那孩儿刚才也说了，他们拆的，你闭嘴啊！再说了，婶儿，你也知道，军营不盖起来，那全村老百姓都得遭殃，我是保护你们呀。
3: 我管你被营咋盖呢？你凭啥拆我房？
2: 为啥不能拆？这房又没人住。
3: 这房有人住，娘，你回去给我拿床被褥，我今晚就住这儿。
2: 忍心，
3: 中。
4: 娘配你住，
5: 中啥中？
6: 我的房，谁敢拆？
7: 对，我爹的房，谁敢拆？
8: 打听好了，被关押在日军的兵营里。
9: 按原计划进行，把他们从归德城里调出来。
5: 明白。
10: 对，他一直龟缩在军营里，我们很难有营救的机会。
11: 八铁路栅桥梁，让他们尽快进入老王家，半路上打他的伏击。
12: 走，走。
11: お前すぐ老王家へ行け。
12: 破壊された鉄路を修復する。

0: 那侯连长呢？他昨天连夜回归德城了。
1: 。
2: 点炮。

Axel!

0: 连长，说，日军出发了，
1: 苗川来呢？
0: 还没来。
2: 哥，一共有几个窝窝头呢？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2: 这楚门热啥呀？

我呢已经跟宋医生聊过了，经过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认识呢也有很大的提高。虽然我们这次打了胜仗，成功把你们俩救出来，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呀。

0: 没有叶大高从宫崎背后插那么一刀，你们俩乃至全连都要全军覆没。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好的，这是一个什么好事了？
3: 都是恩惠。
4: 不是，哎，这次你提供的这个山寨的情报非常好，等连长回来跟他汇报一下，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啊。
5: 好的，指导员。
6: 跟上！来，没事，跟上，跟上。
5: 索命啊你！哎，
4: 什么索命？过命，以后就是过命的同志了啊！
5: 过啥命？指导员，他要命。
6: 没见就变脸了。
4: 来，离我远点，离我远点，你别挨着我那么近。
6: 狗屎！我去看看。
4: 哎，
7: 行。这年轻人。

0: 喂，喂，
1: 我，
0: 对，就是你。

0: 杨所长，这三个月辛苦了。不辛苦，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宫崎队长带领的部队今天就要到这里了。
0: 是，太好了，太好了。
1: 我知道，这三个月其实你一直提心吊胆的。
0: 宫崎队长说的那个话很吓人，我代他向你道歉，请多包涵。
1: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大部队来了，我这颗心就放下了。还有小翠姑娘也很辛苦啊。
0: 不辛苦不辛苦。对了，大部队来了，我们就可以都回去了吧？
1: 可以啊。
0: 谢谢。
1: 小翠姑娘要留下，我需要她的帮忙。
0: 谢谢。杨所长，跟你打听个人。哦，是老王级的吗？老王级没有我不认识的，你说。
1: 狗剩。
0: 狗狗剩啊？
1: 不认识。
0: 认识。
1: 发小，嘿，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个人我跟你说坏得很，我俩从小干到大，干就是打的意思。他现在在哪里？他跑出去了，跑出去多少年了？我不说吗？坏得很，少林寺也不要他了，后来又跑回来，跑回来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孤儿，父母死得早，没有兄弟姐妹。
0: 他干爹干娘把他养大的，对他可好了。
1: 但是吧，后来他干爹干娘又有了儿子，那人家那是亲的呀，也不要他了，断绝关系了。
0: 啊，那是，嗯。

1: 狗剩，你认识这个人？他是新四军。啊！狗剩当新四军了？
0: 炸毁我们军营袭击基业部队的就是狗剩的新四军。
1: 啥？
0: 我们抓住狗剩了，还有一个女人。狗剩被抓住了。对。
1: 不过很可惜，让他跑了，在三灵台被新四军跟一伙土匪劫走了。太可惜了，
2: 就应该把他给弄死，让他跑了，太可惜了，这东西坏得很。哼，哈哈哈哈哈哈。
1: 说的对，一定会抓住他。我等你的消息。哎，你放心，穆医生，我恨死他了，巴不得早点死。
0: 迟三，
1: 哎，
0: 不要紧张，慢慢吃。
1: 是是，好吃。

0: 天到晚拉个脸，像爹死了一样，看见我就恶心。
1: 哎呀，那就不看，就当他们是个屁。
2: 屁不熏人啊。
1: 是是，你哥说的对。

0: 哥哥，出事了！
1: 出啥事儿了？
0: 穆家俊打听狗剩的事儿，还有他家里人。为啥呀？狗剩这个鳖孙炸了人家铁路，咱军营也是他那帮人干的，日本人已经盯上他了。那咋办呀？咋办？我哪知道咋办？我当时都懵了。幸亏我反应快。
2: 你咋说的？
0: 我说他是个孤儿，但人家又问，他没有家人吗？我只能说他有个干爹干娘，但是我说。 他干爹干娘后来又养了个亲儿子，不要他，断绝关系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歪歪嘴，他老王家满门抄斩。
1: 那不都怪你吗？给人狗剩割卖新四军！别闭嘴！闭嘴呀！
0: 你要是想让咱老杨家也满门抄斩，你就这么胡咧咧，你喊，你站军营喊，哎，大声喊，越大声越好。
1: 行了，我不说，
0: 这话必须得给我烂肚子里，知道吗？晚上我嚷完那句，给他安排好。

0: 他们知道狗剩了，
1: 。
2: 杏儿呢？
1: 睡了。
2: 咋睡那么早啊？
1: 不输的就睡了。
2: 哎呦，这我就有点心疼了。先不说这事，一说这事儿你就翻脸，啥人品啊？
1: 三儿啊，日本人那边你还得多周旋哈，这里头也就你能递得上话。
0: 穆家俊问我了，说狗剩家里还有

0: 是，失礼，失礼，三儿不能这么说，不会。不错，我是说他干爹干娘给他养大的，但是我说他干爹干娘又生了个亲儿子，不要他了，断绝关系了。
1: 啥？那你这么说，会不会对不住事儿？
0: 哎，这啥节骨眼了，还对不对得住事儿？你对不对得住我呀？ 我要不这么说，你们家得摊上大事，不死也得八级层皮。
1: 是，那倒是。
0: 哎，都给我咬死了，统一口径，就得说跟狗剩断绝关系了，这样日本人才不会找你们家麻烦。还有，可不敢说是我卖的狗剩啊。
2: 中，
0: 给杏儿、王毛都安排好。 不敢乱说，这掉脑袋的事儿，
2: 中，
0: 安排好，安排好，过了这阵风就没事了。
2: 中，哎，是再甜点烫不用不用，
0: 行行，不用不用。

0: 哥喝的不少啊，酒味挺重啊。他已经很高兴，一直夸我呢。啥时候也带我见见世面呀？这都高档场合，你去能合适？孩儿，你说的没错，就得巴结好日本人。别说我，那细苗子正营级，猴七副营级。
1: 那见了宫崎，都嫩大的官，他也是虾米炒豆芽，点头的点头，哈腰的哈腰。
2: 那是靠山。啊，
1: 不早了，我睡觉了，你回去吧。哎，
3: 对了，哥，
1: 嗯，
3: 叶大刚回来了。
1: 啥？
3: 没事，你睡你的，明儿再说。
1: 哎，别，说话说一半。
3: 你说叶大刚回来了，他在哪儿呢？
1: 过来！
3: 我听说他拉杆子当土匪了，土匪司令，叶司令。
1: 真的？
3: 那还有假？百十号人的，兵强马壮。
1: 不能，他要当土匪，他能饶得了我？
3: 还听说前几天三林台打仗，他。
1: 那帮子土匪是叶大高，啊！穆家俊说，新四军为了救狗剩跟日本人打一仗，还有一帮子土匪。
3: 对，穆家俊说的那窝子土匪啊，就是叶大高。
1: 你咋知道的？
3: 我也是听人说的。
1: 看来是真的。 日本人都敢打，还真硬。穆家俊知道狗剩？嗯，
3: 这麻烦了。
1: 麻烦啥？万一日本人知道是你把狗剩卖给新四军的，那还不麻烦呀？放屁！你敢胡椒，其实我撕烂你的嘴！狗剩当兵是自己去的，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再说了，这主意不是你出的。
3: 砀山新四军招兵，志愿当兵不给钱，这话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3: 把你那嘴给我贴上封条，再敢胡说八道，老子一枪崩了你！滚！
1: 行，我滚。

0: いえ。
1: 長い間観察して副隊長に任命できます。
0: 誰だ。
1: 脳海。
0: 脳海。

醒了，看不清。

0: 这是老孔说话，还是这么年轻？
1: 该撕裂任海豁的。老王啊，
2: 老四儿，我要是想杀你，你都死一百回了，你信吗？
1: 信，
2: 不对呀，
0: 大哥，坑死你爹的是我爹，又不是我。
1: 父子之欢吗？早就断绝父子关系了。我就知道你这个鳖孙会这么说。
0: 你去大举出家也是这么说的吧？这招好使啊，不然满门抄斩。你怕惹火上身吧？这话不对啊！我是保他们，我要实话实说，那是检举揭发算立功。咦，
1: 这么说他还办了一件好事？可不是。哎，你咋知道我跟他们说了这个？<笑>
0: 我是干啥的？
1: 我说我咋老觉得这两天有人盯着我？杨三儿，你知道我为啥今天来吗？今天是我爹的忌日，我要用你的头祭奠他老人家。没得商量。
0: 没得商量，
1: 非杀不可，
0: 非杀不可！
1: 爹呀，你
0: 闭嘴！
1: 看看我，你找的你，让你儿头上了！
2: 呀！刚才还说断绝父子关系了，现在这叫的爹可真亲！
0: 认回来呗，那咋弄啊？
1: 杨三，我要杀了你！

0: 不是应该求我吗？求你有用吗？啊！他问你是谁？是啊，是谁？大大哥，饶了我一命吧！你饶了我这条命，我还能给老王姬办点事儿。你要真的杀了我，你下回想杀我，你就没得杀了。有点道理，
1: 不杀了，
0: 杀！哎，谁不知道你是胎里带着坏？别打扰，别动，都别动，都别动！咱好好论论这个事儿。都说我杨三坏，我到底哪儿坏了？哪儿坏？说！
2: 嘴硬啊！嗯，我改，来不及了，
0: 来得及，
2: 等不及了，
0: 改得快，
2: 改不了你。哎，
0: 咱早就给套上了，到底杀不杀呀？吓死我了！是，听我说，杨三儿，你把之前干过的坏事一桩一件给我记下来，我要看。还有，我回来的事情。
3: 不准跟任何人说，盯着你呢。盯！听我听我，就让孔叔盯我，没问题，天天都可以盯着我，盯我盯我就行，盯盯着我。
0: 你说没？
3: 完了，
2: 杨三儿，你给我记着，你要再干坏事，刀。
3: 行，放心吧，我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只要我是好。那个。 坏事记下来是吧？记，我今天晚上就记啊！我全记下来，我从我小时候开始记，我小时候更坏。

0: 我全给你记下来，一张不够，我记两张，两张纸不够，记三张，五张，六张，全给你记下来。
1: 大高，叶大高。

0: 哥，孩儿，孩儿，去哪儿了？我给你找吃的去了。哥，不吃不下，你坐上，坐上，咱坐。哥，吃点吧。你看，再不吃，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1: 我变样了？
0: 没有，挺好。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开点啊。
1: 哎，干啥去？哥不是要休息吗？我就不打扰了吧。别，你在这儿陪着我。
0: 这可能……哎，他找你是啥事儿啊？没说，去了才知道。哥，你先休息。

0: 出来出来，
1: 不中！
0: 为啥？
1: 我说了不中。你，出来出来，
0: 他也不中。
1: 为啥又不中？
0: 老子说了不中就是不中，
1: 哪个都换，
0: 中不中？你出去。

就你了，出去。是。找不着。出去。

0: 青稻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周日上午，一部名为《小镇琴声》的话剧正在当地文化礼堂上演。一群小蚂蚁般的农民梦想着像白鹭一样飞翔。
1: 打一架钢琴，
2: 打钢琴，
1: 你疯了，你就是一个木匠，你当时打家具啊。我在江南钢琴厂。
0: 这是根据洛蛇小镇农民造钢琴的真实故事改编，其中主人公阿德的原型就是已近古稀之年的王慧林。
3: 我是土生土长的洛蛇人，祖祖辈辈都是做农民。那么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回家扶农了，一毕业就开始学木工。
0: 洛蛇，杭嘉湖平原的一座水乡小镇，自古以来就享受着鱼米之乡的安逸和富足。这里自古出木匠，以盛产能工巧匠而闻名。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已经是洛舍镇玻璃厂厂长的王慧林，正在寻找着更大的商机。
3: 有一次我出差到上海去，那么我跟我的朋友聊天，让他帮我介绍一些适合乡镇企业发展的项目。那么他就我说晓得玩具钢琴，我说玩具钢琴呢，这个利润太少了，不适合我们做一个企业来生产的。所以说要做，我说我就要做大钢琴。
0: 不满足于做小生意的王慧林到上海考察市场，细心的他发现，上海市场钢琴奇缺，甚至排队抢购钢琴。这给木匠出身的王慧林提了个醒儿。我为什么不能造出真钢琴？
4: 笑话，造钢琴，
5: 造钢琴，
6: 造钢琴，
5: 那是我们乡下人该干的事儿吗？
3: 当时呢，发达国家的钢琴家的拥有量已经达到了25%以上。那么回顾我们中国呢，刚刚起步，家庭拥有量几乎是零。我们中国人是讲究琴棋书画，琴是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前景应该是非常广阔的。
0: 王慧林始终觉得，对于擅长木工手艺的洛舍人来说，造这样一个木头盒子不是什么难事。

0: 然而，在1984年，四大国营厂年产钢琴仅1500架，反对之声不无道理。
1: 85年的时候，因为我在玻璃厂当厂长，所以说钢琴的研发是在玻璃厂的基础上开始的。也有很多人怀疑我们这个农民到底能不能造钢琴。
2: 钢琴没看到过，怎么生产？图纸出来了，设备在哪里造？机械加工以后，比方说我还要原材料采购，牵涉到化工、纺织、木材，方方面面啊，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艰辛的。
0: 由于宽广的音域和绝美的音色，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需要300多道工序和8000多个零部件才能制作完成。王慧玲意识到，要让这木头盒子发出美妙的旋律，绝非易事。而在那个年代，会造钢琴的师傅都聚集在国营企业里，让他们放弃大城市的铁饭碗，跑到乡下去造钢琴，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1: 最大的难题就是技术人才。当时呢，我们朋友介绍接触了上海的技术人员以后啊，我们来来去去不知跑了多少次，因为他们是在国营企业里面的职工，是吧？要到我们乡镇企业来，我会告诉他们你要辞职来的，那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说我给他们1万块钱的生活保证金，等于是预付了他10年的工资。
0: 王慧林用优厚稳定的待遇，终于留下了上海的钢琴师傅。谁也不会想到，农民造钢琴不再是天方夜谭。
1: 这个技术人才挖到我们乡镇起来，当时来说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这个事情引起了这个国际政府部门的重视。那么后来，在上海的《文苑报》这个发表了这个署名文章，就是说人才流动利大于弊，应该坚持。
0: 这场人才争夺风波的拍板定音，却推开了国家人才流动的大门。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可即便如此，一批从没接触过西洋乐器的中国农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这一栋楼呢，以前就是84年的时候，我们洛索玻璃厂的那个办公楼，上海的那个工程师过来以后，他们就住在这栋楼的3楼，对面的房间他就是工作室嘛。接下来我们就是说四次当中是一张牌子画动画，什么都没有的，没有设备，没有资金，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材料的采购、设备采购什么都是非常的困难。
2: 那时候交通也没有现在发达，包括老师傅他们自己进来出来，他们也是叫拜师一战了，他们也决心一定要做出好的钢琴。
0: 从手工绘制的图纸开始，湖州钢琴厂蹒跚起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四台样品博雅牌钢琴生产出来了。
1: 我们通过了浙江省科委鉴定会的鉴定，到外的专家一致评价，我们的钢琴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那么南京艺术学院的易伟芳教授，他亲口对我说，你们现在生产这么好的钢琴，那我们以后也可以在外国专家面前扬眉吐气了。我们自己有这么好的钢琴了吧，但他就说我们也扬眉吐气来的。湖州钢琴厂这个牌子在这个时候就正式挂牌。这个地方呢已经38年时间了。
0: 或许没有人能想到，就是这样一群不走平凡路的农民，已经开启了一段与那个奋进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商业传奇。1992年1月，一位老人的南方讲话唤起神州大地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时间，2公里长的东直街30多家钢琴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完整的产业链和低廉的成本，让洛舍钢琴声名远扬。

0: 洛舍这个镇真的是很神奇，只有18000多人口，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会做钢琴。84年开始的这一家钢琴厂，2000年左右就有46家了。
1: 小镇上钢琴虽多，却奏不成一首和谐的乐曲。快速无序的发展，一度让作坊加工出来的钢琴质量停滞不前。面对小镇钢琴的现状，新一代钢琴人金文英希望从提高品质入手。他也效仿前辈的做法，从国外请来了调音师傅。
2: 这里已经来了4年了。刚来的时候呢，农村嘛，以前的人家欧洲国家还有我们中国差异有点差很大。发展有现在变化很大，钢琴也是一样，整个都上起来了。

0: 刚开始在14年差不多吗？一定能忍，情深用心。但是最重要的，钢琴不是玩具，这个是艺术品。
1: 我从小就是听着钢琴声长大的，
2: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啊，可能每个人都会弹一两首钢琴，他们家里可能从事的也是跟钢琴有关的行业。那38年之前呢，我们的父辈他把钢琴从上海带到了我们湖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钢琴之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生产一台钢琴所需要的8000多个零部件都能在我们落舍生产和采购。
3: 3 months to make one upright piano.
4: One piano?
3: Yes.
4: And how many people work on one piano?
3: More than 100 people.
4: More than 100 people?
3: Yes.
5: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农民，能造出如此美妙的钢琴，调出如此精准的琴音，弹出如此动听的琴曲。
2: 我们现在呢，每年大概有5000到6000架的钢琴销往全国各地。像最近比较销售旺季，我们的员工都要加班加点的来赶制我们的订单。
5: 在洛舍，钢琴俨然就是一个传奇。从最简单的装配开始，如今已经形成了集设计、制造、培训、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园区。30年间。洛舍小镇追求品质、坚守匠心的造琴之路从未停止。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洛舍有了更强大的朋友圈。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看到这个契机，于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与上海钢琴厂达成协议，成立了新的合资公司，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合作。上海的品牌加上浙江的制造进行了优势互补。
5: 让洛舍钢琴成为享誉全球的品牌，是金文英们的不懈追求，也是王慧林们的毕生夙愿。
6: 我们洛舍钢琴啊，现在已经是中国的钢琴之乡，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啊，皇帝不负有心人。我的梦想是我们洛舍钢琴推向全世界，在世界奏响这个美丽的乐章。
7: 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美丽的事业，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几代人的努力，能够造出既有中国特色的，又有中国品质的，有中国气质的一个民族品牌。
2: 30多年来我们父辈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更加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青年一代在赋予它新生命的同时，也要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0: 到今天，中国每八架钢琴中就有一架产自这个人口不足两万的小镇。洛舍也从鲜为人知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中国钢琴之乡。钢琴是艺术品，每一台琴都有它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但是共同弹奏就能成就一曲天籁。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吃香。
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好，
1: 爸，哎，
5: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

0: 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清除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刘明在这里招商业专卖店。

0: 在对面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

0: 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胸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0: 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0: 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是我高估了我们自己，这笔债已经欠下了，迟早都要还的。说到还债，可千万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友情债。等你晋升入职，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开始北美的工作。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我就算承诺再多，如何兑现还都是未知数的。至于怎么兑现，我不管。 我要看的只是结果，而且我对这个结果有充分的自信。只不过在简言小姐这里，我就没有这么自信了。毕竟也没有什么把柄在您手上。毕竟我们之间彼此还不太了解。今后我的位置就是简言小姐的了，东京部就是她说了算。
1: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让马修引荐过简言小姐。
2: 他有私心，不肯。这次你一个人深入虎穴，和上海小厮斗智斗勇，你的智慧和忠诚，深表敬佩。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这次东京部大难不死，并不代表下一次就可以逃的。与其在这庆祝，还不如反思一下错误，改正我们之前犯的。
0: 你说的对，东京。
3: 以后还要与自祖更大的帮助，不能再出现之前的陷阱了。好，那么我们之前说好的五成，
0: 我已经回复过你了。
3: 马修先生，你忘了，现在东京部可是简言说了算。他说，他可以考虑。
4: 但是要先拿到大阪方面的全部渠道。好，不愧是马修的接班人，大阪的事情不会考虑的。
5: 先生へのお土産を持ってこい。 プロジェクターつけろ。はい。
6: 收购和风乳业的消息很快就会宣布，保守估计，一周之内我可以赚超过20%的价格。恭喜你，简言小姐，您入股了。
7: 那我先过去了。
8: 行行，琳达，早啊。
6: 早，哎，老方。
8: 啊？
6: 苏总不是给你们组放了3天假吗？
8: 我在家闲不住啊，再说了，必须来加班，3倍的工时。你们可真喜欢加班。我们？嗯。你干嘛来了？奇怪了，不是说放假3天吗？要不是我跑过来蹭工时，还不知道你们一个比一个忙呢。
9: 現場からお伝えします。
10: ウォレストリバーグループ会長と執行官がコナップ会見に登壇します。怎么样？赶紧的。
11: 接完了，提前1分钟。
12: Yes, yes. 哈哈哈哈！Come here，庆祝一下。

0: 两位，就这件事情，我们有必要好好聊一聊。
1: 我跟你去。
0: 检验小姐，
1: 检验还没有通过升职审查，不方便和你走得太近。
2: 老大的这个评估报告，
3: 没有哈纳斯的，
1: 赶紧去查何风如月表决投票的具体结果。现在，
4: 我会通知杰森，你不会有事的。
1: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5: 哎，老方，老方，来来来。老大说的没错，发布会前三分钟，何凤乳业有一笔异常的放量，林氏全给吃了。这下林氏肠子都得悔青了，
6: 套得深了。
5: 下午开盘，想跑都跑不了。这次他们得割肉流血了。这雨村的内幕消息也太不靠谱了，把林氏往坑里带。
6: 除非有人窃取了东京部的报告，让那些吃相难看的贪心的人听到他们想听到的好消息。
5: 那也就是说，东京部窃取的那份报告书和给程峰的是两个结果完全相反的报告书。哎，鸡皮疙瘩了。那老大就得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两份表面上毫无破绽的报告书。
6: 嗯，还得把咱们都蒙在鼓里。
7: 我说程峰那天怎么笑成那样呢？毫不留情地把简言给怼回去，他肯定一早就知道了实情。这一个比一个细足啊，都不嫌事儿大。
5: 我得跟老大汇报一下。

0: 在去找秦可之前，我决定先见你。上海部的首席调查师，
1: 现在你见到我了。
0: 我认为苏珊的眼光不会差。至于秦可，也被我视为令人尊敬的对手。却没有想到，他们同时看中的人，竟是个不择手段、毫无底线的家伙。看你的样子，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你对我的样子没有记忆了？
0: 我应当有吗？
1: 跟一个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人面对面，有没有觉得像是在照镜子？我一直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我做的还差得很远。
0: 听着，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既然你敢去调查八兄，为什么你不敢直面我呢？

你只能把马修搬出来来恶心我。你应该庆幸我没有学会这些，要不然你跟马修要比现在惨上万倍。哎，我要你记住你说的每个字，我也希望你记住我说的每一个字。你稍等。 啊！我回答你越来越穷，我的天哪！

0: 夏冬手上有两份阴阳报告书，他给东京部、跟给和风乳业的是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书。
1: 可是吴切我没进，你那边也配不起。
0: 那个夏冬现在一定很得意。
1: 什么意思？
0: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自己不是我的对手，想借刀杀人，让你来对付我。
1: 他们不敢动你，是因为你有杰森撑腰，我可不管什么杰森。
0: 我的方式有很多种。 到了总部，我手上经手的合同将是东京部的几十倍，这笔损失用不了半年，最多10个月就可以找回来。即便不是全部，也怎么一分钱都没有抢吧？
1: 到了总部，你还敢这么干吗？杰森不会让你胡作非为，你可是他的乖宝宝。
2: 他既然不顾我的死活，我也可以不用管他的。喂，秦总。
3: 昨天那个毕检的计划，是不是一定把你气坏了？
2: 生气有用吗？
3: 希望下面这个消息能让你开心。
2: 除非重新审查上海部，给出最公正的评价。
3: 有这个可能。
2: 过两天我要亲自去趟上海部重新评审。真的？
3: Jason，他批准了。杰森中风了，现在躺在医院里。那些老家伙们都撑不住了，整个的总部闲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
2: 随时欢迎总部视察，我们保证做好接待工作。
3: 好，再见。

0: 你需要休息。老方就不说了，你跟小卡为什么来加班啊？我没给你们新项目吧？
1: 一些收尾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是不是跟
0: Jason 的病有关啊？我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但是直觉让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有关系。因果报应，这我可说不清楚了。Jason 离开，秦克上位。 你肯定觉得现在是调去总部的大好时机，
1: 那你会批准吗？
0: 我来就是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批准的，时机不对。

0: 把 Jason 想的太简单了，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可你在欧讯这么久，你不应该很了解他吧？
0: 就是因为我在欧讯太久了，见得多了，很多我认定的事实最后都是错误的，有很多我否定的事实又都是真相，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多听多想多观察，绝对不能鲁莽行事。
1: 不瞒你说，我一直在反思这一次的尽职调查，可能这真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错位。
0: 职场中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是极其宝贵的，同时也会带来转机，现在对你和上海欧讯来说都是关键时刻，所以绝对不能调去总部。
1: 咱们坦诚一点，你是不是担心我走以后这个位子空出来没人接啊？放心，我已经帮你物色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0: 浅言，
1: 你猜到了。他那天的表现呢是有些莽撞，但是呢他这个人
0: 没有啊，我觉得浅言很好，但是他是马修的人，而且我并不了解他，我需要时间观察。
1: 苏三，谢谢。
0: 养精蓄锐，打起精神。秦克下周来上海视察，他说有可能修改我们去年 B 减的成绩，我要拿到 A。
2: Jason 感觉怎么样？
3: Chelsea 你是公司里第一个来看我的人
2: 啊，你也知道公司里现在很忙，我是唯一一个有空闲的人，这话喜欢吗？
3: Chelsea， 我一直在想，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2: 想要我的位置？
3: 我
2: 只是在开玩笑，你别想。
3: 是 Helen 的事情，全公司只有你知道。我太老了，照顾不了他。Helen 身体不好。Matthew 是我唯一的希望。看在同事和朋友的份上，请给 Matthew 一个机会。
2: 马修的处境我很难跟合伙人交代。
3: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你可以把我的位子留给别的合伙人。我只要 Matthew 回到总部。东京那边。他留不下了。夏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可以接受，除非金克舍不得这颗棋子。
2: 听着，我只能试图说服他们好吗？听着，我得走了，很高兴再见到你。希望你一切都好。
4: 你一直很纵容杰森，这次也一样。
2: 秦克，我不太喜欢把事情做得太绝。如果我不善待他，会令其他的人寒心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团队，比如你身边的夏冬就值得重用。
4: 他是从上海部入职的，怎么会是我的人？
2: 听着，那就发展成自己的人马，人才难得，可以考虑让他来总部，让他在你的手下做事情。
4: 我不了解他，还需要考验。
2: OK。

0: 你没事吧？
1: 跟野村周旋一会儿的经历还是有的。
0: 你别管雨村了，不管你答应什么，他都不会放过你的。赶紧离开东京吧，越快越好。
1: 明天一早的飞机。
2: 杰森病倒了。

0: 我是来专程向你道别的。首先，这件事情连累了你，很抱歉。另外，总部那边我会尽快安排一个合适你的职位的。
1: 就这么放弃东京了？自己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不知情的人在这趟浑水里面自生自灭。
0: 他们不是一直在浑水里活得挺好？水至清则无鱼。
1: 我不喜欢吃鱼，我也不需要一大堆的追随者。我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留下来。
0: 就算你对这些名利都看不上眼，但是你想要承担的，你真的能负得了责吗？揭发商业泄密，
2: 联合上海部打击羽森组，整治东京渠道，到头来哪件事情你干成了？
1: 你都知道，你都知道，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0: 既然你想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也只好让你试一试了。等你撞得头破血流了，自然就想通了。
1: 从头至尾，除了我跟夏冬，没有人在乎这些数据，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死活。
0: 这是老头子的世界，你不懂，很正常。现在我这个老头子就要离开了，东京的事情我已经管不了了。

0: 上海项目马上要招标启动，何峰乳业就算我们现在割肉更棒。
1: 我都给你做的文了。
2: 我没给你开玩笑。
1: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2: 你放心，我绝不打无准备之仗。来上海之前我就知道你靠不住，所以我也没有指望你。
0: 那你想指望谁？
1: 我自己啊。
2: 你们上海部的招聘信息在网上已经挂了一个星期了。
1: 那又怎样？
2: 凭我的经验，应聘一个高级调查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1: 上海部高级调查师的应聘是由我们老大苏三亲自执行，那还不是你手续一句话？
2: 我要是听你打了前站，他会认为你这个人不守规矩，而且不自信，他是一个安装办事的人。
1: 我不守规矩，我不自信。你放心，我会让他好好了解我的。
2: 你应该先好好了解他，这一点我可以帮你。

0: 我今天不是在这儿。
1: 为什么呀？你今天不是休假吗？
0: 休假取消了。
1: 那去哪儿啊？
0: 换个地方。等着。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

0: 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7: First time I went after something, it was really, really scary coming up at it. It was like, oh no, this isn't what I'm supposed
8: to do. 来到十三路，觉得特别有意义。

0: 父辈他把钢琴从上海带到了我们湖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钢琴之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生产一台钢琴所需要的8000多个零部件都能在我们洛舍生产和采购。
1: 3 months to make one upright piano.
2: One piano?
1: Yes.
2: And how many people work on one piano?
1: More than 100 people.
2: More than 100 people?
1: Yes.
3: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农民，能造出如此美妙的钢琴，调出如此精准的琴音，弹出如此动听的琴曲。
0: 我们现在呢，每年大概有5000到6000架的钢琴销往全国各地。像最近比较销售旺季，我们的员工都要加班加点的来赶制我们的订单。
3: 在洛舍，钢琴俨然就是一个传奇。从最简单的装配开始，如今已经形成了集设计、制造、培训、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园区。30年间。洛舍小镇追求品质、坚守匠心的造琴之路从未停止。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洛舍有了更强大的朋友圈。
0: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看到这个契机，于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与上海钢琴厂达成协议，成立了新的合资公司，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合作。上海的品牌加上浙江的制造进行了优势互补。
3: 让洛舍钢琴成为享誉全球的品牌，是金文英们的不懈追求，也是王慧林们的毕生夙愿。
4: 我们洛舍钢琴啊，现在已经是中国的钢琴之乡，那么这也可以说是皇帝不负有心人。我的梦想是我们洛舍钢琴推向全世界，在世界走向这个美丽的乐章。
5: 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美丽的事业，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几代人的努力，能够造出既有中国特色的，又有中国品质的，有中国气质的一个民族品牌。
0: 30多年来，我们父辈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更加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青年一代在赋予它新生命的同时，也要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3: 到今天，中国每8架钢琴中就有1架产自这个人口不足20000的小镇。洛舍也从鲜为人知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中国钢琴之乡。钢琴是艺术品，每一台琴都有它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但是共同弹奏就能成就一曲天籁。

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供需手册打通产业循环堵点，激活园区产业链内循环。一周要闻回
0: 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涉老保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养老保健会销风险易发高发重点点位，精准施策，从严监管，扎实开展养老保健会销专项监督检查，全力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环境。
1: 针对养老保健会销时段隐蔽、场地灵活、套路翻新快、取证难度大的监管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坚决斩断涉老欺诈营销利益链条，通过优化升级执法检查模式，构建常规摸排加错峰突击加电子取证三位一体执法体系，紧盯清晨、晚间、周末及节假日等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精准摸排，从严查处各类隐蔽性违法会销行为，大幅提升执法监管精准度与震慑力。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普法、服务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同时，面向老年群体，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涉老会销骗局。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现场整改12家，立案查处养老保健会销违法案件9起，下架责令销毁1批问题保健产品、违规宣传物料，整治震慑成效显著，有效遏制涉老保健市场乱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

0: 杭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向玉报道。同在一个园区，企业却互不了解供需信息。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园区梳理编撰产业链供需关系参考手册，把分散的企业产品、原料需求汇集成清晰的产业上下游地图，推动园区企业资源互通、就近配对，让产业链内循环跑出绿色发展新速度。 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杭州湾综管办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企业摸排，梳理园区内各企业的供需关系。经开区集聚企业超2000家，许多企业同为绿色化工新材料企业，但各自的产品种类繁多，未必清楚彼此生产什么、需要什么原料。为此，园区专门编撰了《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链供需关系参考手册》，助力打通企业间的信息壁垒。 作为国家级的绿色化工园区，我们既是化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化工原料的重要需求基地。这本手册如同一张精准的产业上下游地图，打通了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我们及时动态更新手册，并由联系干部给企业送上门。目前，杭州湾综管办梳理出产品供应关系537种，越来越多的企业根据这张产业地图找到了循环利用的合作契机。东海新材就根据这份手册与园区内的企业牵手成功，其产出的高分子新材料销售给仅1公里外的企业。一本手册链起了产品合作和绿色循环的广阔空间。这本手册不是编完就结束了。 它是一个动态更新、持续迭代的工具。接下来，我们将根据产业发展和企业实际需求，不断完善更新手册内容，同时加快数字化应用开发，让企业通过手机端就能实时查询供需信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园区内产业链的内循环更高效、更紧密，让更多企业从相邻不相识变成携手共发展。
1: 据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为抢抓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成熟上市契机，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拓销增收。近日，我区举办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走进曹河李十三弄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百姓大舞台热闹非凡，乐队轮番登台，先后带来年代金曲、古风传情等不同风格曲目，在猕猴桃主题活动期间穿插演绎。 悠扬动听的旋律搭配热闹的现场氛围，将文旅夜市的氛围感拉满。现场推出猕猴桃偷吃大赛、趣味互动问答等趣味游戏，参与市民可赢取猕猴桃礼盒、精美小礼品。各类互动环节轮番上演，同时联动十三弄原有常规演出，营造浓厚的夜间休闲氛围。市民一边品尝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一边参与趣味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让本土特色农产品。 走进更多市民视野。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近日，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发布，我区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入选。这一荣誉既是对营地深耕科普教育的肯定，更标志着营地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据悉，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以做中学为核心，将青瓷非遗、航空科创、自然农耕等特色资源打造为探究实践课堂，承接中小学校外科学探究任务，助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收获真实成长。营地课程体系丰富多元。 依托非遗工坊开展青瓷拉坯刻花等手作体验，借助 XR 沉浸式空间进行安全逃生模拟，引入具身智能设备操纵 AI 机器人，作为模拟飞行赛事指定地培养工程思维，同时设有军事训练、禁毒教育和核糖番薯农耕探究，涵盖材料科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领域。 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经历提出问题、动手实践、观察探究、得出结论的完整科学闭环，让科学素养在实践中自然生长，真正实现学思做结合、知行合一。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近日，百官丰收杯、滴答球、兜球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暨排球场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上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与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及退教分会的24支代表队，共100多名老年运动员踊跃参与，在赛场上切磋技艺、交流感情。
1: 赛场之内，秋雨微凉，氛围热烈，参赛的老年选手们个个精神矍铄，身姿。

0: 四角箭，抵达球赛场中，选手挥拍轻盈灵动，起落节奏明快。小球在场中来回穿梭，清脆作响。选手们脚步灵活，动作娴熟利落。投球比拼现场，选手凝神聚力，稳拖稳投，精准把控力度与角度，稳稳完成投球达标动作。
1: 我参加这个活动了，已经有十个年头了，因为这个运动了，对老年人那个身心啦健康。
0: 动了，各种各个哈个精神面貌都提升了。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很喜欢这样的活动。为了贴合老年群体运动特征，此次活动创新了赛事机制，摒弃激烈排名比拼，推行科学达标式参赛模式。个人项目设置明确达标标准，达标选手均可获奖励。
1: 团体奖项以队伍整体参与、整体达标情况综合评定，充分体现重在参与、乐享健康的全民健身理念，极大激发老年群体运动热情。我们主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对这项活动的重在参与，然后呢，降低他的竞技性，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态，快乐的在这个活动当中体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放松心态参加活动。
0: 选手们以赛会友，切磋交流，尽显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精神风貌。最终，星光社区等10支代表队获优胜奖，给予队伍获评优秀奖，有效丰富了辖区老年文体生活，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8月31号上午。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卢良勇、孙云苗列席会议。8月31号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好、弘扬好践行好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确保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上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于丹、赵文忠、金山中、李海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 周晓国、程程做交流发言。9月2号上午，我区举行第7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与来访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持续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完善科创服务生态，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号下午。 全区社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区委二届10次全会精神，落实上级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工作部署，总结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出席会议。今年的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 9月3号上午，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的2026年上虞区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仪式在区行政中心大厅举行。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 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在 30.5 度，预计未来七天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也在20度出头，早晚走在路上甚至能感受到一丝凉意。天气方面，明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以多云为主，局部有时有阵雨。到了九号之后，副热带高压稍稍加强，白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要留个心眼，阳台上的衣物也记得及时收进屋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中华孝德园多云，24到31度。桃花源多云，24到31度。富之山多云，22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4到31度。东山湖多云，23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4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4到31度。凤鸣山多云，22到30度。裘皮城多云，24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3到31度。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天。
1: 手可摘星辰。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阿慧，
1: 嗯，
0: 你给阿文盛碗粥啊。
2: 哎，好吧，
1: 我来吧。
0: 阿文这么辛苦，你是他老婆，也不惦记着给他补一补，出去那么久才回来，只有白米粥，做碗海鲜粥也好啊。
1: 妈，我可惦记阿文了，昨天还给阿文打电话，让他在东京照顾好自己，是吧，阿文？
2: 啊，
0: 哎。我们宁家的男人都是劳碌的命，从我父亲到我老公到我儿子，没有一个能享清福的。
1: 等爸退休了，您就可以好好享清福了。
0: 哎，这话你可不能让你爸听见了。
1: 是啊，不能让爸听见。您说让阿文接班，您跟爸就能享清福，可是爸不同意。那按照爸的意思，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阿文又不同意。现在倒好，谁也别想清福，就让阿文啊天天做关海林的跟班。
0: 公司迟早是阿文的，你爸这是在锻炼他，对他负责任也是对公司负责任，他把公司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哦，怎么了？有沙子啊？王妈，你过来。
1: 王妈。

0: 出去了。
1: 这个王妈真是老糊涂了。嗯，别吃了。嗯，
0: 妈，我吃完了，上楼去给阿文铺个床，一会儿再睡个回笼觉。

0: 你是不是打算吃饱了再帮我啊？一个人在肚子饿的时候，血液会涌进胃部，致使大脑缺氧不善于思考和做决定。你昨天晚上离开东京部之前是没有吃晚饭吗？ 苏珊 的关键词之一是自律，她是法学博士出身，早期在公司的法务部担任高级顾问，后来转行做了调查师。可是做事风格没变，凡事是有理可据、有法必依、按章办事，可以说是一板一眼。
1: 那他为什么来上海不啊？
0: 真跟传单上说的，他跟秦客。我对他的个人隐私不感兴趣，我是在提醒你。 苏珊是一个非常讲究个人修养的人，所有的不拘小节在他眼中看来都是缺乏自律的表现。还有，你的面试地点不一定会在办公室，他有可能会约你一起下午茶或者早点。之前，他也约人去看过画展，总之就是看他的行程。这个餐厅他也经常来。
2: 那你有心了，谢谢啦。哎，苏珊是不是上海人啊？怎么了？虽然这里是一家国际自助，但是我吃了吃去，好像只有上海早餐最正宗了。苏珊喜欢这儿，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啊，
0: 你真棒，连自己的面试官最基本的背景都不去调查，你真是勇气可嘉。
3: 在看什么？西郊项目收拾公司的机密文件，你从哪儿弄来的？我是林氏的少奶奶，我不能看吗？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智能别墅，你好好的房地产不搞，你为什么一定要搞智能别墅呢？ 你曾经的人工智能已经把林家和王家两个家族企业全都拖垮了，你还要继续搞，还要去上海搞，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吗？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做 AI 是你曾经的梦想，众叛亲离你也不想放弃。 谁说你林俊文没有野心？你野心比谁都大。你不但要从老爷子手里把林氏拿到，你还要彻底的改朝换代，抛弃祖业，用林氏的钱去实现你的 AI 大梦。这些话你没跟老爷子提过吧？我跟你说话呢！阿文哥救我！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他们知道我是林氏的人了，他们在找我。 怎么回事？
0: 有一点你没说错，在这个家里，只有我能做成西郊项目，我爸不行，关海林更不行。现在这个女人就是关键的。

0: 你还真是休假呢。
1: 跑步的时候能不能不跟我说话？
0: 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苏赞，那么点小忙你也不帮我。哎，冬季那会儿我可是拼了命的帮你啊。
1: 数据显示，我们现在的物理距离是526米。

0: 说了吗？关键词，我就要几个关键词。哎呦，你告诉我吧，我求你了。
1: 不留情面。
0: 什么？
1: 不留情面，尤其是办公室恋情。
0: 我同意。还有呢？
1: 真没想到，你体能不错呀！
0: 开什么玩笑！我不当调查师，我就是职业运动员。
1: Susan 最重要的关键词。上海部，
0: 爱岗敬业，特别好。
1: 理解太肤浅。
0: 那你来个深刻的。
1: 上海部就像一个大家庭，同事之间都像亲人。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都付出了发自内心的爱和全心全意的呵护。这一点和你们东京部不一样吧？
0: 看来你挺欣赏他呀。还真把上海部当成自己家了。
1: 如果说东京部是备受宠爱的宠儿，那么上海部就是没人疼没人爱的弃儿。10年前的苏三和上海部就是孤儿寡母，没有总部的关心和支持，也没有地方的渠道和人脉，只能靠自己。他是靠自己撑到了今天，才有了你今天看到的上海部。
0: 我不但看到了，我还要加入。
1: 你别撑了，我这一关你过了。上海部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随随便便就能进的。早上请你吃早点，发现你胃口不错。能吃能睡，身体好，是调查师最大的本钱。跑了几公里，确认了你爆发力还有耐力都很出众，说明你平时有加强自己的身体锻炼，能够适应各种情况下的调研。最重要的是，你有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胜不骄，败不馁，适合长期项目。
2: 不要以为夸我两句，我就可以原谅你整我。
1: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太坏了，
1: 苏总。
3: 辛苦了啊！知道你在休息，还把你给叫来。没办法，总部的项目又是一次尽职调查，我们还是要帮客户。把损失降到最低，我已经让小卡做了项目的 PPT， 老方也跟着过来了。
4: 我必须得来呀！我这个月的工作量就看我在这个项目上大展身手了。
3: 这次就靠你了。项目代号：保险箱。

0: 你们这些人怎么会在这里？
1: 小卡，跳过这些，直接进入正题。OK。
2: 我们这一次的委托方银河地产，总部位于深圳，项目遍及全国内各个省市，主要涉及的项目以高档住宅和写字楼为主，近年来主要开拓新节能科技公寓的研发和建设。

0: 根据项目书，这一次又是一次尽职调查的 case，
1: 目标是银河，在深圳的一个项目公司——银河易融。那应该老方出马，尽职调查，老方最擅长。调查对象是银河易融的会计两年，主二十九岁，入职两年7个月，之前是在总公司任职，后来被调到分公司银河易融。几天前，公司做财务审计的时候发现。 有一笔20万美金没有入账，这个时候才留意到会计梁美珠已经3天没有到岗了。截止目前为止，夏老五，所以他们怀疑梁美珠是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希望我们对梁美珠做尽职调查，并且找到此人，追回这20万美金。
2: 人呢？啊！废柴！
3: 小高，我现在给你条路，要追你条红的，我没有抬错啊，
2: 还有人？
3: 喂，老板。
4: 人找到了，马上给你带回去。走，找啊，找！阿叔，开门！
5: 这女人面相不好，你别看她笑得挺好看，你看，哎，饱受苦，出纳关，邪得很，心思不正，言语不实。这种女人专门搞事情的。
4: 相面这方面，我不服强。
5: 制服你，稳！别瞎扯了。项目公司是在东莞的城郊，可能更详细的报告需要做完实地调查之后才能提出。我可没去过。这样吧，我跟老方出外勤，小康。
3: 哎，可哥，咱请兵站。哎，行吧，兵站。
5: 哎，卡住了。
0: 干什么？快帮他搬开了！哦，好了好了，谢谢啊，谢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不合规矩啊。
1: 我说过了，我只要找人。
2: 现在人找到了，我还要你们调查什么？
3: 委托人。
0: 前委托人，项目不做了。
3: 说不定是塞翁失马。这个项目本来就是疑点重重。
0: 你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
3: 商业调查最怕的就是项目书过分简洁，项目书越简洁，调查的过程就会越复杂。银河易容的这份项目书已经不能用简洁来形容了，简直就是一笔带过。总觉得是在向我们故意隐瞒什么。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对梁美珠进行尽职调查，可表现出来的是只在意于找人，对于她的渎职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追究。还有，事情过去那么多天了，为什么不报警？银河易容在这些日子里究竟忙了些什么？好，就算梁美珠盗取了公司的20万美金，可就为了这区区20万美金，至于去雇佣一个国际顶尖的商业调查公司，再配备顶尖团队，在限期内完成，这中间产生的费用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4: 我还说呢，一个会计能有多大本事啊？搞得银河都拿他没办法。不，现在又突然说人找着了，那说明银河的人也没闲着呀。
6: 公司数据方面我查过了，自梁敏珠失踪以来，银河易容运转正常，完全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0: 总之呢，对方现在要解约，我们还是按照流程跟进吧。
3: 问题要真解决了，那是他们运气好，就怕把伤口捂到发臭流脓的时候再来找你，估计那个方子会更贵了。
0: 你不是急着要调去总部吗？你肯定也希望自己的 case 赶紧做完吧。那我们就走着瞧。

0: 东西拿到没有？这钱哪来的？不是这样的，
1: 二叔，
0: 这钱不能要，你命都不要了，少生。
1: 这怎么又成湿垃圾了啦？哎呦，哎，帮帮忙！我刚刚说好，你看到吧？
2: 这里就是湿垃圾，这个桶红颜色的，
1: 都同哥给你们安排好了，市一通也给你们贴上了，微信课堂上都酒廊好几回，你们怎么都不记住的了？哎，那你说了好几次，可是我没有理解呀。
2: 那没办法的，只好罚款了。
1: 哎呦，黄阿姨，你也不要这样子好吧？大家都是老邻居了，哎，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哎呀，你也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可是小事体啊。
2: 这是国家大事哦，
3: 我哥亲手拿杠子的。这个腿啊，腿啊，不能煮烧了。
4: 这垃圾分类啊，不是按照干燥潮湿来分的，是按照垃圾的腐败程度来分的。瓜子皮看起来是干的，但是它容易腐败，所以叫湿垃圾。而湿纸巾不容易腐败，所以才叫干垃圾。
1: 对啊，垃圾分类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呀，
2: 说的真好。
3: 不光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还是关乎我们人类生存的大事。
1: 是呢，对对对对，
3: 阿姨，我觉得以后啊，不光要普及垃圾怎么分类，还是要多说一说关于垃圾分类和环保之间的一些问题。哎，
1: 对对对，
3: 讲得很好，来，去走走，虚水，
1: 我走了，我走了，我下雨了，我下雨了，谢谢你。
3: 阿姨，我帮你撑伞，
1: 谢谢啊，
3: 阿姨。 你是不是有一个房子现在要出租啊？哎，
1: 对的，你怎么知道啊？
3: 我是来租房子的呀。
1: 哦，
3: 我在广告上看到了。
1: 哦，是的，是的，你是来租房子的。好呀，就在前面。
3: 哦，是吗？
1: 真不巧，下雨了。没想到你是来看房子的。喏，就是这儿了。
3: 好漂亮啊！跟我小时候的房子长得很像。
1: 现在留下来的老房子已经不多了，这可是历史保护建筑，有来头的。
3: 进去坐，
1: 。你是在哪儿看到广告的？我还没贴出去呢。
3: 一个朋友那边。
1: 哦，来来来，是中介的朋友吗？哎，那很好啊，中介费啊，租房合同办起来方便多了。
3: 阿姨，这个你放心。
1: 啊，我跟你说啊。 这一楼呢是客厅，这旁边啊是我的卧室，楼上有一间客房还空着，我打算出租。看一下身份证好吧？哦，好。啊，这是我的，29岁，很好。<笑>
3: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刚才我看你讲垃圾分类，思路很清晰的，一定是高材生哦。您夸奖了，我是东京大学的。
1: 哦，留学生，那你是上海人吗？
3: 我上海出生，后来跟着妈妈去的日本。
1: 哦，那你这次回来是寻亲呢，还是探亲啊？
3: 刚刚从东京回来，还是想在上海。
1: 哦，没有没有，哦，没有，好，来来来，我带你上去看。
3: 好好。
1: 来来来，我带你上去看。
3: 好好。
1: 来来来，那这个呢，原本是我儿子的房间，他很爱干净，弄得也蛮整洁的。他因为工作忙，怕影响我，就一个人住在外面了。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这两天啊，他就把房间空出来。
3: 挺好的，我这两天主要是一直住酒店，希望能够早点搬过来。
1: 那这样吧，你哪天有时间啊，跟我儿子见一面，认识一下。
3: 毕竟这是他的房间嘛，他也不放心我和陌生人住在一起。
1: 可是这两天我有点忙。
3: 那就周末嘛。周末，就只剩两天了。

0: 说吧，
1: 老大，苏总说你要去总部，是真的吗？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总部有什么好？狼窝虎穴，一帮不会做事情，只会。

0: 他用得着记录吗？人肉相机、人肉电脑都在这儿呢。你都走了，那我还能干几天呢？你聊这个了，
1: 老方。
0: 是的呀，我又不会英文，又不会弄高科技，我那套走街串巷的方法早就过时了。一直呢是你罩着我，我才能干到现在。现在你要去总部，肯定有你的理由。作为朋友，作为下属，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你。
2: 任何调查手段都不会过时。我坚信你的下一任组长一样会需要。
0: 你这些渠道真的对我来说没有用。哎哎，好歹是你送给我留着啊。
2: 小卡，我们组的经费呢，一半以上都让你买了那些贵的离谱的检索设备。你在
3: 老大，你不会把这些都要送给我吧？
2: 我是要提醒你克制一点，财务那边已经盯上你了。
3: 老大，如果你跟老方要都走的话，我也走。我自己留在这儿干嘛呢？正好我也来上海几年了，我换个城市待的。
2: 这是公司。
3: 老大，你一个人的业绩比全公司三分之一还多，要不是苏总拦着你，你早升职了，用得着走吗？
0: 笨呐，苏珊才不想夏冬走呢，估计他现在比我们还难受。
2: 好了，你们两个既然有这个金枕头揣摩别人是怎么想的，不如把这金枕头放到自己的项目里去，这样也省得我苦口婆心。
3: 那苏总怎么想的我不管，我不想让你走。
0: 我也不想你现在走，那么好的局面拱手送人呢。
2: 你想要增加设备预算，你想增加有效公示，可光想有用吗？啊，想归想，做归做，他做了才算数呀。出去吧。

儿子，有个小姑娘要租房子，比你小几岁，身材高挑，长相出众，学历高，工作好，为人热情，有正义感，目前没有男朋友。

0: 苏总，这是明天面试应聘者的资料。哦，我不用看了，给夏冬吧。明天让他参加面试。
1: 好的。
2: 银河易容为什么不报警？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3: 银河陷入危机了，报警可能抓人，但没法解决危机，你懂的。
2: 银河近期将进军上海，这个时候不能爆出丑闻啊。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李总，是我 Susan。
2: 关于项目的事情，我想我有义务提醒您。如果您这个时候取消项目，任凭消息在网上发酵，后果会非常恶劣。我说了，我不要你管。
3: 梁美珠的案子现在已经不仅是简单的尽职调查了，银河易容还需要更专业的危机应对。
2: 需要您慎重考虑我们的合作。我再说一遍，不需要别人，无论是找人或找钱，我自己都能解决。你让。
4: 苏总，
5: 小金，你帮我查一下银河易容这个项目是总部谁接手的，到底跟欧迅什么关系？
6: 好的，我马上去查。
4: 现在欧迅的人全都闻到咱们这儿的腥味了，赶紧找到梁美竹，要不然真相败露，你我都得完。
5: 那谁知道他们会把人放在行李箱里运走啊，还把这包钱给留下来？
4: 赶紧把钱处理了，只要找不到钱，咱们就得接着抓小偷。
6: 欧迅那边怎么办？推得掉吗？
7: 总公司态度很坚决，非要让专业的商业调查公司来负责这件事。尽职调查推得掉，危机应对就推不掉了。再给您一天时间，找到梁美珠，不然他们来了，局势就不是你我能控制的了。夏冬。 这是明天面试应聘者的资料，这个是高级调查师的。这个是实习助理的，你先看一下，苏总让你明天参加面试。
8: 那苏总是主要负责高级调查师的面试吗？
7: 这个苏总倒是没有最终确认，不过实习助理的面试倒是你来负责。哎，这个是给自己招助理啊，你可得多长长眼，自己选的人自己负责哦。
8: 放心吧，我知道了。
7: 好，那我先走了。

0: 你现在这样不行，你得去医院。我能坚持，你说等到后半夜盯梢的人就会松懈的，你就会带我离开龙关。你这样你没法走，知道吗？你要的快没了，我得对你的身体负责。走，去医院。
1: 我不去，你放手。我不去，我不去，他会抓我的。
0: 哎，你吓唬自己行不行？这样你才会很危险，知不知道？走，去医院。
1: 我不去。
0: 走。
1: 不去！你要是再逼我的话，你要的东西也拿不到。
0: 东西，东西，阿仲，阿仲。

0: 不好意思啊，一大早把你约到这里来面试。昨天晚上 HR 给我你资料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最近的 schedule 都排满了。我也知道东京部的辞职很仓促，但是这绝对是出于我自己的热情。理解。先拿东西吃吧，这边的早餐特别好，很正宗。
1: 你昨天晚上离开东京部之前是没有吃晚饭吗？苏珊的关键词之一是自律。

0: 你吃这么少啊？两片粗粮面包足够应付我上午的营养消耗了。一杯咖啡提提神，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种自律都快成强迫症了。我很欣赏自律的人。
1: 苏珊姐，谢谢。
0: 没有。我们平时午饭呢，吃的时间不固定，所以特别简单，晚上也不宜多吃，所以一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早餐了。你既然来到上海，也要考虑入乡随俗。这个生煎包很正宗的，你尝一尝，我特别喜欢。

0: 小姐，这是固定车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不好意思。维护商业正义，抵制商业欺诈，这是我加入这份行业的初衷。虽然之前在东京部顺风顺水，但是那并不是我能够实现职业理想的地方。我很热爱这份职业。 对于这份职业，我有天赋、有能力、有热情，但是我没有办法认同所谓的灰色地带。我很渴望黑白分明、问心无愧的职场条件。机缘巧合，我因为和丰乳业的项目与欧讯上海部结缘，上海部的能力和高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尤其令我深为感触的，还是夏东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守护和坚持。
1: 我们上海部。
0: 确实很不错。我父母就是上海人，虽然我接触了多年的西方教育，但是内心其实还是一个中国人。我很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我也非常渴望能有一个集体，可以让我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所有的能力和热情。但前提是我能够认同这个集体。3年的职场经历告诉我，东京部不是这个集体。 甚至欧讯总部也不是。可是我觉得，上海部很可能就是这个我所需要的集体，因为他们纯粹、干净、充满活力。我也做好了准备，将我所有的能力贡献给上海部，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与上海部共同进退，荣辱与共。我很感激你对上海部的欣赏。
1: 刚才说的话，怎么说呢？可能连我自己都说不出口。但是你说的没错，上海部确实值得每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调查师加入。
0: 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
1: 简言，你的履历我看过，确实很不错。再加上之前夏东一直的推荐，其实就我个人而言，你加入上海部一点问题都没有。
0: 谢谢您。
1: 我只是你要过的第一关，第二轮面试，你必须要通过总部才可以。
0: 以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个规定。
1: 那是因为你之前一直在东京部，总部对我们上海的管理一直是非常严格的。
0: 好，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准备总部的面试。
1: 你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准备你的面试了，总部的秦克勤总明天要来上海部视察，你必须要通过他的面试。
0: 我已经把你的资料forward给他的助理了，你随时等待他的面试安排。好，你吃好了吗？哦，我吃饱了。那你去忙吧，我还有10分钟来享受我的美食。好，
2: 那我走了，
1: 再见啊，
0: 你慢用。嗯。

0: 你看，大两码的啊，凹凸有致，跟我一样有福相，是福将。
1: 你好油腻啊！
2: 作为前辈，你们注意点影响啊。
0: 没有，公司的女同事们都是我的女神。谁是公司的女神啊？照你这个 size， 都是女神。就你这个嘴啊，我谢谢您。走吧，夏冬，面试开始了。
3: 紧张，放轻松。来，
4: 这是简历，都已经按顺序给你捋好了。
2: 好，谢谢。嗯。

0: 开始吧。
1: 大家好，我叫谢千朵，我是复旦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我在大学主修的专业是经济学、审计学还有财会。
2: 基本资料呢，简历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样吧，两分钟的时间说一下你的职位诉求和规划。
1: 我很喜欢这栋大楼，我每次经过这栋大楼的时候，我都会想，我要是能在这儿上班就好了。
2: 这栋大楼里呢，一共有24个公司，其中1/3是国际会计事务所，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作财务大厦。你的专业本来就是学会计的，为什么选择我们而不是他们呢？
1: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我希望我以后的工作是我感兴趣的。
2: 所以你对做助理感兴趣？
1: 不是，对做调查师感兴趣，非常非常感兴趣。为此，我愿意从助理开始做起。
0: 薇薇，把下一个人事交给你吧。
2: 好，你还有53秒。
1: 我这个人的性格非常活泼开朗，我也比较外放。

0: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面试非常失败。从我早上占了你的车位开始，我就已经失败了吧，领导。
1: 上车。
0: 干嘛？潜规则呀？这里是地下车库，四周都有监控，我要想潜规则也不会挑这儿啊。亏你还想当调查师。
1: 那你要干嘛？我可以帮你。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你很有意思。
0: 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就是你这样大大咧咧的性格，公司里太多小心谨慎的人了，我觉得很无聊。
0: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你要潜规则？

0: 永和赐教，我洗耳恭听。你的学历是本科，专业是审计。从简历上看，你占不到什么便宜。但调查师这个职业，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看重学历和专业。
1: 那看重什么？天赋，与生俱来的职业能力。与生俱来。 要那个老天爷赏饭吃啊！
2: 也可以说是爸爸妈妈给的。
1: 我有吗？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发酵，让简单的米食幻化出各种形态。这一道工艺在湖美乡这里幻化出的是一只只洁白如棉的米馒头。把精米和糯米按一定比例混合，用水冲洗几遍后浸泡3个小时，然后磨成米浆，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发酵了。
4: 一个是老的发好掉的是吧？
5: 类似那个发酵的那老高高高头呗，
6: 这样就好了。20个小时。
3: 湖美乡所在的象山九顷村，这里的米馒头制作工艺于2008年被列入宁波市非遗名录。而说到米馒头的来历，这就又和史号有关了。
7: 原来我们集中村多数都姓史的，我们姓史的就在宁波登记五股的。
3: 湖美乡的老公史佩培是史浩第24代后人。南宋期间，史浩第5代后人史羌孙从东钱湖搬到了象山九顷建村。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四名史氏，历史上对于宁波的饮食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九顷村依然供奉着史浩像，米馒头相传就是史浩为他母亲量身定做的。
8: 今早个米馒头啊，以前不叫米馒头，叫米堆，是那个老娘吃了，所以我无法小就太硬了，煮死了就光看你搞的。那么就把这个发酵，哎呀，我先去，哎，这个好吃了，呵呵，这个好吃了。这个米馒头呢，就是光从我那个史羌孙他公大伟大弟兄村，这以前我们江西人没有米馒头。
3: 这一道经典的点心，因其软糯的口感，一直广受欢迎。米馒头的软和糯来自于发酵，一天一夜以后。湖美乡掀开被子，昨天才只有半盆的米浆，现在已经高高隆起，表面布满气孔，大小不一，这表明发酵已经完成。象山米馒头分咬糕和搓糕两种，湖美乡这种是搓糕。

0: 顾名思义，就是需要把发酵成型的米浆搓成圆形，有点像包汤圆。胡美香从小就这样跟着妈妈做，几十年的功力，搓起米馒头来动作自然流畅。
1: 这个米馒头啊，搓的也挺讲究的啊，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啊，要均匀的，那这样就来回来回这样的搓。那相对说来，过年的时候量比较大，平时们呢，逢年过节啊，这个婚嫁啊，小孩对酒啊什么的等等啊，都是要做米馒头的。
0: 蒸米馒头归她老公管，这是两人之间多年形成的默契。刚搓好的米馒头还不能蒸，要等到圆形变成扁平才能上锅。七八分钟的时间，出来就是一个个洁白如棉的米馒头。九顷米馒头点上红点，讲究两个一对，寓意成双成对，团团圆圆。一口下去，软糯适中，带着淡淡的酒香，香甜可口。
2: 甜甜的。
0: 如今的米馒头，对于九顷人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点心，它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现在唱的这首歌，它的词作者是象山县曲艺家协会主席李武杰。几句简单的歌词写出了米馒头的特点，也写出了九顷人的生活。
3: 搓糕米馒头，就我们相当于叫糯嘎嘎凝结结，就吃起来就特别有韧性。以往的话，我家境比较殷实的人才会去做的，庆丰年这个另一个角度讲，就两夫妻要生生世世不能分开嘛，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嘛。象山对两种米馒头，还是我们这个象山西周那边的。
0: 李武杰口中的西周米馒头又叫开花米馒头，因其顶上裂开如同一朵花而得名。九顷和西周相隔30公里的两地，代表了象山米馒头的两个流派，外形和口感都不相同。周国富，西周人，他做的米馒头需要借助这种模具，深度大约1指左右。发酵完的米浆，周国富一勺一勺地舀进模具，所以这种米馒头又被称为舀糕米馒头。
4: 我们西周米馒头两个特点有，第一个开化开得好，第二个就是那个吃起来没有酸味，只有一个甜的。
0: 想要米馒头开花，两个步骤最为关键，发酵和磨浆，这都是看不见的功夫，其中的度全靠周国富自己把握。只有把握好这两个步骤，舀好的米浆上笼蒸熟后才会自然开花。周国富做的米馒头个头比市面上的要小一圈，日常他会做4种口味，黑的乌饭，青的艾草，红的红糖和传统的原味。
4: 像我们那个米馒头开花都是这对叉开的，不会三角开，每个米馒头都是这样开的，都是对叉开的。小，这个细叶开起来小嘛，细巧，你再压下去放掉它，待会又开来了，这样的。
0: 把传统的米馒头做得小巧，做得好看，特别是往年轻人喜爱的风格去包装，
5: 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

0: 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备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主规划路线，实现了七乘24小时不间断在岗。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
2: 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很好的弥补了存人力管理中存在的巡防领域空档、管理不够精准、响应存在之后的短板，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公安警力的管理效能。另外，我们在震慑、犯罪、安防宣传方面也起到了较好的实效。另外，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的团队。
0: 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聚成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 在实施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曹鹅里十三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3: 就是智能产品，不再是整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操练，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 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0: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还揭牌成立了设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设 AI 典型案例，建立案件特征数据库，建立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 联动科研企业建立技术支撑和线索共享机制，专门攻坚新型案件研判、证据固定、法律适用难题，实现对新型智能违法犯罪的精准研判、精准打击。据了解，此次首批三大场景投用只是起点，下一步，上虞公安将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警察学院的技术与业务支撑。 全力推动省级具身智能警务实战测试基地挂牌，探索前端机器人感知加后端驾驶舱人机联动勤务模式，并逐步拓展交通管理、反诈宣传、网格化治理等细分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警务剩余样板。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4: 在曹鹅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街区文旅融合的新地标。走进十三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鹅庙飞檐相映成辉。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
5: 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鹅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4: 妙咖主打。

0: 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1: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到十三弄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他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

0: 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0: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人传。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0: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2: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0: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
1: 细
0: 我
1: 致
0: 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又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病
0: 病
1: 人
0: 人
1: 而
0: 是非
1: 言，
0: 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2: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细致，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0: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

0: 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
1: 更
0: 快了。
1: 好。
0: 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她老是觉得你哎呀这
1: 这
0: 个。
1: 么辛苦。
0: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2: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1: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
0: 对对，
1: 要。
0: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2: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10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10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这个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0: 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邵逸夫医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邵逸夫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两次，一方面呢，
1: 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2: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云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供需手册打通产业循环堵点，激活园区产业链内循环；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涉老保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养老保健会销风险易发高发重点点位，精准施策，从严监管，扎实开展养老保健会销专项监督检查，全力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环境。
1: 针对养老保健会销时段隐蔽、场地灵活、套路翻新快、取证难度大的监管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坚决斩断涉老欺诈营销利益链条，通过优化升级执法检查模式，构建常规摸排加错峰突击、

0: 加电子取上三位一体执法体系，紧盯清晨、晚间、周末及节假日等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精准摸排，从严查处各类隐蔽性违法会销行为，大幅提升执法监管精准度与震慑力。 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普法服务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 同时，面向老年群体，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涉老会销骗局。 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现场整改12家，立案查处养老保健会销违法案件9起，下架责令销毁一批问题保健产品、违规宣传物料，整治震慑成效显著，有效遏制涉老保健市场乱象。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同在一个园区，企业却互不了解供需信息。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园区梳理编撰产业链供需关系参考手册，把分散的企业产品、原料需求汇集成清晰的产业上下游地图，推动园区企业资源互通、就近配对，让产业链内循环跑出绿色发展新速度。 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杭州湾综管办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企业摸排，梳理园区内各企业的供需关系。经开区集聚企业超2000家，许多企业同为绿色化工新材料企业，但各自的产品种类繁多，未必清楚彼此生产什么、需要什么原料。为此，园区专门编撰了《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链供需关系参考手册》，助力打通企业间的信息壁垒。
1: 作为国家级的绿色化工园区，我们既是化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化工原料的重要需求基地。这本手册如同一张精准的产业上下游地图，打通了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我们及时动态更新手册，并由联系干部给企业送上门。
0: 目前，杭州湾综管办梳理出产品供应关系536种，微费供应关系236种，越来越多的企业根据这张产业地图找到了循环利用的合作契机。东海新材就根据这份手册与园区内的企业牵手成功，其产出的高分子新材料销售给仅1公里外的企业，一本手册链起了产品合作和绿色循环的广阔空间。这本手册不是编完就结束了。
1: 它是一个动态更新、持续迭代的工具。接下来，我们将根据产业发展和企业实际需求，不断完善更新手册内容，同时加快数字化应用开发，让企业通过手机端就能实时查询供需信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园区内产业链的内循环更高效、更紧密，让更多企业从相邻不相识变成携手共发展。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为抢抓张震顺阳红新猕猴桃成熟上市契机，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拓销增收。近日，我区举办张震顺阳红新猕猴桃走进漕河里13弄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百姓大舞台热闹非凡，乐队轮番登台，先后带来年代金曲、古风传情等不同风格曲目，在猕猴桃主题活动期间穿插演绎。 悠扬动听的旋律搭配热闹的现场氛围，将文旅夜市的氛围感拉满。现场推出猕猴桃偷吃大赛、趣味互动问答等趣味游戏，参与市民可浓厚的夜间休闲氛围。市民一边品尝张震顺阳红新猕猴桃，一边参与趣味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让本土特色农产品走进更多市民视野。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近日，第9批

0: 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发布，我区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入选。这一荣誉既是对营地深耕科普教育的肯定，更标志着营地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据悉，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以做中学为核心，将青瓷非遗、航空科创、自然农耕等特色资源打造为探究实践课堂，承接中小学校外科学探究任务，助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收获真实成长。 营地课程体系丰富多元，依托非遗工坊开展青瓷拉坯刻花等手作体验，借助 XR 沉浸式空间进行安全逃生模拟，引入具身智能设备操纵 AI 机器人，作为模拟飞行赛事指定地培养工程思维，同时设有军事训练、禁毒教育和核糖番薯农耕探究，涵盖材料科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领域。 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经历提出问题、动手实践、观察探究、得出结论的完整科学闭环，让科学素养在实践中自然生长，真正实现学思做结合、知行合一。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百官丰收杯、滴答球、兜球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暨排球场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上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与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及退教分会的24支代表队，共100多名老年运动员踊跃参与，在赛场上切磋技艺，交流感情。赛场之内秋雨微凉，氛围热烈。参赛的老年选手们个个精神矍铄，身姿矫健。滴答球赛场中，选手挥拍轻盈灵动，起落节奏明快，小球在场中来回穿梭，清脆作响。
2: 选手们脚步灵活，动作娴熟利落，兜球比拼现场，选手凝神聚力，稳托稳投，精准把控力度与角度，稳稳完成投球达标动作。
3: 我参加这个活动了，已经10个年头了，因为这个运动啦，对我老年人那个身心啦、健康，同来各种个那个哈个精神面貌都提升了。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0: 为了贴合老年群体运动特征，此次活动创新了赛事机制，摒弃激烈排名比拼，推行科学达标式参赛模式。个人项目设置明确达标标准，达标选手均可获奖励。团体奖项以队伍整体参与、整体达标情况综合评定，充分体现重在参与、乐享健康的全民健身理念，极大激发老年群体运动热情。
3: 我们主要考虑到老年人了，对这项活动呢重在参与，然后呢降低他的竞技性，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态，快乐的在这个活动当中体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放松心态参加活动。
0: 选手们以赛会友、切磋交流，尽显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精神风貌。 最终，星光社区等10支代表队获优胜奖，给予队伍获评优秀奖，有效丰富了辖区老年文体生活，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8月31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 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卢良勇、孙云苗列席会议。8月31号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 传承好弘扬好践行好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确保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于丹、赵文忠、金山中、李海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周晓国、程程做交流发言。9月2号上午，我区举行第七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与来访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持续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完善科创服务生态，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号下午，全区社会工作推进会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区委二。

0: 切实次全会精神，落实上级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工作部署，总结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出席会议。今年的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
1: 9月3号上午，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的2026年上虞区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仪式在区行政中心大厅举行。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 润水之泽。强库固滴，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是尿枕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在30.5度，预计未来7天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也在20度出头，早晚走在路上，甚至能感受到一丝凉意。天气方面，明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以多云为主，局部有时有阵雨。到了9号之后，副热带高压稍稍加强，白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要留个心眼，阳台上的衣物也记得及时收进屋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

等到明天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中华孝德园多云，24到31度。桃花源多云，24到31度。富士山多云，22到30度。晨曦风晴小镇多云，24到31度。东山湖多云，23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4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4到31度。凤鸣山多云，22到30度。裘皮城多云，24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3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五月的阳光给温泉蛇一个假象，天气已经转暖，可以离开洞穴，去远一点的地方寻找食物。温泉蛇，地球上生存海拔最高的蛇类之一，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远超其他蛇类寻找热源的本领。